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1: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0: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1: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0: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逝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1: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0: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

0: 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有件大好事儿，首先咱得和大家伙分享啊。
2: 啊，对。
0: 经过咱们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啊，把备受关注的香港大药房石斛碱粉给大家伙引进来了。其实这段时间为这事儿啊，孙主任前前后后真是周旋了好久，花了很多心思，总算是争取到一批货。说实话不容易啊，所有有胃病的朋友真的得试试它，错过这次机会那太可惜了。
2: 没错，能把它带来也确实不容
0: 易。
2: 毕竟啊，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斛，哎，它在香港当地也已经应用了上百年了。
0: 对，历史悠久了。
2: 对，
0: 而且孙主任对于这个石斛碱粉对胃病的效果，大家伙这两天很熟悉了啊。那我想现在所有胃病朋友最关心就一件事儿，就是像石斛碱粉这种已经上百年的老牌胃药了，又是香港排名的闪萃技术胃药，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会不会很贵呀？您给大家伙交个底。
2: 哎，这样的吧，你先猜一猜吧。
0: 我猜呀、啊，我猜这么好的原料，包括它这个工艺啊，成本肯定低不了。如果让我猜的话，我感觉怎么着也不得800-900一盒啊。
2: 这个我记得之前呢，我跟你说过哈。在香港，特别是香港大药房本身呢，就有一种社会责任的。这样的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啊离不开的药物，都不允许啊随意加价定价。哎，甚至啊利润连10%都不允许超过。
0: 这个也是限制的很严格啊。
2: 对，
0: 所以我就特别期待，因为你看是治胃的嘛，很多朋友都要吃，甚至说每一个人都要用，我就特别期待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呢？
2: 哎，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就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这100年发展现在，它的价格现在才卖多少呢？就是200多块钱一盒。
0: 200多，哎呦，这真不贵啊！咱说现在到药店随随便便买一盒消炎药啊，也得几十块。而且很多时候不光吃这一种药，它往往需要联合着其他药一起用，特别是这个老胃病的朋友，他都得长期吃。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这价格真的一点都不贵了。
2: 对，咱说呀，它已经有啊100年的历史了。100年前到现在，它的价格呀，虽然也在呀变化，在稳步上涨。哎，你毕竟物价的上涨嘛，对不对？
0: 对，它是整体的一个浮动。
2: 对，但香港大药房啊一直都在严格控制它价格，所以说一直到现在也才200多块钱一盒。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啊所有人都能用上。
0: 200多啊，对于我们现在物价来讲不会对大家伙的家庭啊经济啊造成任何的影响。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石斛碱粉用上之后啊，大家收到的这个收获肯定完全不一样。
2: 对，
0: 所以我感觉看着是花了200多块钱，但实际咱们真正得到的是一个让我们长出新味的一个能力。对于这一点，就花多少钱都是没有办法能比的啊。
2: 哎，就是这个道理。他能在香港啊扎根这么久，靠的从不是噱头。而是实打实经得住几代人的考验。
0: 那可不，100多年了。
2: 对，早年间呢，香港百姓就用铁皮石斛饮片调理肠胃。胃痛啦、胃胀啦，这些日常常见的毛病。后来经过香港大药房的提取改良，才有了现在的石斛碱粉。不管是轻症还是老胃病，这么多年呢，效果始终没让人失望。这才攒下来代代相传的好口碑。
0: 是的， 而且香港的这个胃药市场那竞争多。

0: 激烈呀，咱说能在香港的药肯定不一般。
1: 对，因为香港啊，不仅市面上针对单一症状的小药特别多，新药啊更新迭代也特别快。但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功效单一。这些药啊，有的只治胃病、胃痛，有的呢只啊抑制胃酸。有的呢去帮你缓解消化不良，每一种药啊都有局限，用起来呀、还得跟着症状频繁的换药。但是石斛碱粉不一样，它是少有的全面性胃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胃炎、食管反流，就连老胃病反反复复的情况它都能覆盖到。
0: 都管用啊。
1: 对，也正是因为啊它又全面又靠谱，哪怕小药啊层出不穷，它在香港胃药里面的排名啊始终稳稳的保持第一。
0: 其他药都没有办法超越它。
1: 对，就是这么多年呢从来没动过这个地位。
0: 特别稳啊。
1: 对，这些就是全靠它的功效实实在在打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二百多块钱呢，实际上买的是给你再生一个新胃的能力，能为你啊换来胃的长久健康。所以啊，有胃病的朋友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试一试它。
0: 是的，就希望咱听友能明白啊这次机会的分量，赶紧行动起来。毕竟咱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这两百多不仅是买到了香港的胃药，更是给自己的胃买一份保障。咱说胃调理好了，你不反酸不胃胀，不用再为说吃口东西就不舒服难受犯愁了，也不用总惦记说哎呀这胃病反反复复总也不好。只有说它好了，咱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过得舒坦。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数量不多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早报名早用上，咱别等说名额满了之后再着急上火啊。
1: 对，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咱试试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
0: 对，
1: 能用上这么好的胃药，这机会啊是没有的了，只有我们这里能拿到。
0: 确实啊，石斛碱粉在香港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牌胃药了，已经用了一百多年了，而且一直是所有胃药当中，所以说明这是一款真正的好药。
1: 对，这一点呢杨迪你说的点上了。什么是真正的好药？在香港啊，评判好胃药的首要标准，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见效快。
0: 对，得看见效果。
1: 对，而且得是全面见效，
0: 单一的还不行啊。
1: 哎，这是香港药的一个特点，就包括香港啊其他的一些小药，但凡能够在香港啊流通的，首先一个就是见效要好。
0: 对，
1: 要快，吃上啊你能看到效果，不然你吃十天半个月还是一点效果没有，那就根本算不上好药。
0: 没错，只有见效好见效快，才能第一时间把这个症状控制住，才能让大家伙少遭罪不遭罪。
1: 没错。而石斛碱粉呢能在香港火了上百年了，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胃药。首先一点呢就是见效快。哎，那为什么它见效是最快的呢？首先一个就是里边的石斛碱超越性是最高的。那我们说到碱，杨迪你想一下碱的特性是什么吗？
0: 你像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我接触比较多就饮食方面，就对碱的应用非常广啊。像您之前提到的咱炖肉啊炖豆角啊，习惯性的放点碱进去啊，包括这个面食。
1: 没错，碱在生活中啊应用确实是很广泛的，不光是做菜哈，煮一些米啊，比如说高粱米啦，玉米碴子，就这些也不好煮烂的东西，我们都习惯的在煮的时候往里放一勺啊碱麦，
0: 让它熟得快熟得更透哈。
1: 对了，为什么碱面放进去一煮就烂呢？就是呀碱的特性，化学反应速度特别快。放进去之后啊马上就开始反应。所以说呀这个粥还在热水里一滚，淀粉呢就被打开了，这个米呀就被松软分解掉了。所以说特性就快。当然了哈，这还只是食物碱。食用碱咱们说做馒头的时候用，煮粥的时候用。如果是秋水仙碱呢，是止痛消炎的。痛风的朋友用上秋水仙碱就能把痛止住。那我们再说说石斛碱，特别是香港大房啊这种经过提纯出来的石斛碱，它的浓度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它是全面治胃的碱，它能达到你所有胃药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0: 这一点确实啊，而且我还知道 石斛碱粉里这个石斛碱可不普通，

0: 是经过特殊技术进行提纯的。
1: 没错。
0: 嗯，
1: 为什么石斛碱呢？本身作用快，但还要进行提纯，目的也就为了让它更快的发挥作用。
0: 嗯，速度再提上来啊。
1: 对，更快的给你控制症状，让你不遭罪。经过闪萃技术啊提取之后，完全就可以做到3秒速溶。
0: 嗯。
1: 哎，一进胃里，石斛碱呢就直接中和胃酸，控制炎症，
0: 嗯，
1: 并且作用受损的黏膜，不用等消化这一步，
0: 哎，
1: 所以说它见效特别好的，而且见效快，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呢让你不遭罪。
0: 是的，这症状上马上就缓解了啊！听之前用过的反馈的朋友说吃下去没一会儿就舒服了。原来这个石斛碱粉能让有效成分直接作用在胃上，而且它不止快啊，还能抑制炎症，不让胃黏膜继续受损，这就比光止疼的药管用多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你就拿反酸烧心的人来说，为什么反酸？
0: 嗯，
1: 反酸呢就是胃啊异常的蠕动。为什么胃会异常的蠕动啊？
0: 嗯，
1: 胃酸刺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偶尔用一些像奥美拉唑、雷维拉唑，把胃酸压进去，
0: 嗯，
1: 哎，也能见效，让你暂时不反酸。但是这里啊，有很重要一点，奥美拉唑呀，自从问世到现在也有30-40年了。这个药啊，现在在欧美是越来越不主张啊，患者哎随意服用的。
0: 嗯嗯。
1: 因为什么？因为奥美拉唑抑制胃酸之后，首先这会造成啊消化不良。
0: 哦，它是有副作用的、啊。
1: 因为胃酸本身是消化系统重要的一种消化液。
0: 嗯。
1: 没有了这个消化液，食物无法软化。时间久了呀，我们肠道功能也会出现受损的。
0: 哦，明白了。
1: 而且的话，胃酸它是身体分泌一种酸。我们身体啊酸碱是要处在平衡状态的。
0: 嗯。
1: 如果你过度抑制这种酸的分泌的话，就会造成血液中啊酸性物质的过度沉积。
0: 嗯嗯。
1: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就会造成身体的酸碱功能紊乱，酸碱平衡，
0: 失衡了。
1: 而酸碱失衡对心脑血管，我们现在发现也会有很大的损伤。
0: 所以看，胃酸本来是说帮着咱们来分解食物的，但现在咱采用了一些方式，说硬把这个胃酸给它压下去。导致你吃进去的东西也消化不了，时间长了人肯定还会缺营养啊。
1: 对呀、
0: 啊、嗯，
1: 但石斛碱不一样，它是直接从根上啊把迷走神经的兴奋性给你控制住。
0: 嗯，
1: 为什么会分泌胃酸？迷走神经太兴奋导致啊胃酸多。
0: 嗯嗯，
1: 石斛碱能让它恢复平稳。
0: 对，让它别太兴奋啊。
1: 对，让胃酸按需分泌，吃食物的时候分泌消化食物的量，不吃的时候减少分泌。
0: 嗯，
1: 既不反酸烧心，又不耽误正常消化。
0: 嗯，
1: 所以说像是那些胃炎、胃溃疡的、反流性食管炎的，用了之后反酸烧心的问题很快就控制住了。
0: 嗯，
1: 这就是它跟普通的抑酸药最大的区别。
0: 这样既解决了反酸的问题，又不耽误吸收营养，这比单纯的强制抑酸就强多了啊。
1: 对，还有啊，就是有些人是胃动力差，
0: 嗯，
1: 吃点东西就胀，甚至喝水也都觉得堵。
0: 嗯，
1: 这种情况石斛碱粉呢也能有效的改善。胃动力差的原因很多呀，是胃部血液循环不好，胃黏膜细胞没有足够营养，
0: 嗯，
1: 蠕动速度就慢，吃点东西就堆在胃里，胀得难受。
0: 嗯，
1: 而石斛碱有个独特作用，是任何一个都达不到的。
0: 哎，
1: 就是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给胃黏膜细胞啊输送营养，
0: 嗯，
1: 让胃的蠕动功能慢慢恢复。我之前呢有个患者喝口水也都觉得胃胀，
0: 哎呦，
1: 用了2周石斛碱粉就跟我说胃里不堵了。
0: 嗯，
1: 现在能吃一碗饭，也不用吃完呢就得吃健胃消食片了，
0: 恢复胃动力了。
1: 就是因为血液循环好了，胃有营养了，动力自然就上来了。
0: 所以说上百年了啊，为什么他在香港能够一直排名第一？因为大家会发现咱用的所有胃药里边没有一个说能活跃胃的血液循环的，但是这个循环呢又对大家很重要。就算说咱不是学医的啊，但是一听到血液循环这个词儿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如果说没有血液，那胃怎么还能有动力啊？它必须得循环起来。
1: 对、嗯、而且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胃病，你也是胃炎也好，胃溃疡也罢，只要是胃部有问题，
0: 嗯，
1: 只要是用上石斛碱粉都能有保障
0: 啊，
1: 短期内啊就能快速的缓解急性症状，长期用从根上改善胃功能。
0: 嗯，
1: 一般人用3到7天胃。

0: 胆酸、胃胀这些不舒服就能明显控制住。
1: 嗯，
0: 你比如之前吃辣的就痛，现在少吃点也没事。
1: 嗯，敢吃了。
0: 坚持90天，胃的消化功能、黏膜修复能力会明显提升。
1: 嗯，
0: 对刺激的耐受力也会增强了，不用再小心翼翼的忌口。
1: 是，
0: 这就是见效好的特点。
1: 嗯嗯，
0: 要是能坚持180天，胃黏膜能够实现全面自我更新，相当于让你每天长一个新胃。
1: 哎，
0: 之前受损的黏膜被新的厚实的黏膜替换掉。
1: 嗯，
0: 胃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回来了，老毛病就不会再复发，胃能自己维持健康，这才是真正的治好。
1: 确实，这么看来啊，200多块钱买一盒石斛碱粉，不只是买了缓解症状的产品，更是买了能从这个根源上改善胃病、长期不遭罪的一个保障。难怪您之前说香港大药房的百年老药一出来，大家伙都等着抢啊。
0: 嗯，
1: 毕竟这样咱说既有效果又安全的这个调理品太难得了。
0: 香港的百年老药能流传这么久，核心呢就是得有效。
1: 对，
0: 作为香港排名第一的胃药，石斛碱粉呢更是把这个特点做到了极致。
1: 嗯嗯，
0: 它的石斛碱比普通的胃药成分见效更快，3秒钟速溶技术让药快速发挥。
1: 哎，
0: 再加上啊，对不同胃病的人群针对性修复作用，不管是短期缓解不适还是长期调理胃功能，
1: 嗯，
0: 都能满足需求。
1: 是的，
0: 而且200多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百年好药，还是胃药中排名第二。
1: 嗯，
0: 相当于用最低的成本换来了胃的长久健康。
1: 是的，
0: 这样的机会赶上啊，大家都应该试一试。
1: 一定要试一试啊。我们说为什么要买香港石斛碱粉，首先啊，品质和效果是有保障的，因为最好的最优质的石斛都在香港，真正吃出闪脆石斛，高含量的石斛碱和多糖，而且百年的流传，经过了几代人的验证，确确实实是真正的好药。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大家到现在也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么好的药，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会，早一点用石斛碱粉把胃调理好，告别胃病带来的困扰，不用再为说吃口东西就犯愁，也不用再担心啊胃病会反复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么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说完了见效的问题，一款胃药是不是真的好？
1: 嗯，
0: 哎，你除了见效好，第二核心标准呢，就是能保证啊胃病不复发。
1: 哎，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0: 对，这一点对于老胃病患者来说，简直啊这就是标准。
1: 是的，
0: 多少人呢治胃病几十年了，不是没有效果。是效果不持久，
1: 嗯，
0: 治好了又犯，折腾的人身心俱疲。
1: 我身边孙主任就有这个胃病的朋友，就跟我吐槽啊，说自己胃病最头疼的就是反反复复复发。
0: 嗯，
1: 明明说前一阵儿啊吃了药，发现哎呀胃疼反酸都见好都好了啊，结果没几天没管住嘴，就比如说吃了口辣的，要么就是加个班儿、熬了个夜，这毛病立马又回来。他形容说哟，比闹铃还准啊。有的朋友甚至说不敢出门吃饭，就怕在外边不小心吃错东西，然后胃病复发你又得遭罪。咱说药吃了一大堆，钱也没少花，但是这个病根啊总断不了。能解决不复发这个问题，孙主任，这才是真的就能帮大家卸下心头的这个大石头啊。
0: 对，那我们说胃病的复发如何呀才能来避免。
1: 嗯，
0: 这个首先呢就举一个呀，我们上岁数的人，年龄大的人呢都知道的例子。咱们年轻的时候花了2个月3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啊好的自行车，但是呢怕骑起来呀把这自行车磕着碰着再骑坏了雨浇着，
1: 嗯，
0: 怎么办呢，就天天把这自行车啊放在家里不骑。
1: 嗯，
0: 哎，你说这自行车买着有意义吗？
1: 那不行啊，它停在那儿它就没有它的价值了。
0: 你这不是买了自行车，你这是买的祖宗，
1: 差点
0: 给它供起来了。
1: 嗯，
0: 那胃也一样，胃是干什么的？胃是要消化食物的，要转化食物的，不用它你要胃有什么用？
1: 嗯，
0: 但是只要消化

0: 慢性胃病了吗？我该吃什么吃什么，也不用担心胃痛胃胀了，也不用担心以后糜烂病变了。
1: 是的，
0: 对，
1: 只要是大家这个胃一直用啊，可能就会有出现损伤这个情况。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胃感觉像什么呢？比如说咱们用这个雨伞，像破了的，补了之后发现又漏，而且你补的速度，你发现永远赶不上漏的速度啊。
0: 对，没错。
1: 嗯，
0: 而石斛碱粉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之所以也能超越所有任何一个胃药，就是它做到了任何都做不到的一点。
1: 嗯，
0: 这是防止复发。
1: 哎呦，这是它的独门绝技啊！
0: 哎，因为这里也除了石斛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成分，
1: 嗯，
0: 石斛多糖，它会呀、啊、在胃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像给胃也穿了一层防护衣，胃酸对黏膜的直接刺激都被挡住了。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胃部血循环。给胃黏膜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直接激活细胞的再生能力，让受损的黏膜快速的增长，快速的修复，而且新长出的黏膜比原来更厚实结实，耐受力更强。
1: 嗯嗯，
0: 相当于每天呢都帮你换一个健康的心胃。
1: 嗯，孙主任，我理解的就是石斛碱粉不是临时补散，而是每天帮咱们的胃啊重新织一把特别结实的新伞。
0: 对，当你每天呢、啊、都能长一个新胃，哪怕偶尔吃点轻微刺激的食物，
1: 嗯，
0: 也能及时修复，
1: 不怕了，
0: 不让它损伤累积，胃病啊自然就不会复发。
1: 是的，
0: 我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得慢性胃炎快30年了，中间呢还查出过糜烂性胃炎，有点萎缩了。
1: 哦，
0: 最严重的时候喝口凉水都胃痛，半夜经常啊被反酸呛醒。
1: 嗯嗯，
0: 体重啊从150斤掉到了110斤。
1: 哎呦，暴瘦啊，
0: 整个人看得特别憔悴。他之前也试过不少办法，自联疗法、中药调理、食物治疗都做过。
1: 嗯，
0: 每次治完呢能好上1-2个月。
1: 嗯，
0: 可只要一停或者稍微累着点，马上就复发。
1: 哎，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来啊。
0: 去年医院复查，医生说他胃黏膜太薄了，
1: 嗯，
0: 再反复刺激就有病变的风险。
1: 哎呦，这就吓人了，
0: 当时吓得整夜睡不着，经人介绍找到了我。
1: 孙主任，他这种状态感觉是头上悬了一把利剑啊，换谁谁都害怕。后来呢，后来他情况怎么样？
0: 我就给他推荐呢用石斛碱粉，
1: 嗯，
0: 让他按疗程用。刚开始用5天，他就跟我说呀，胃部烧心了
1: 啊，
0: 晚上啊能整宿的睡觉了，
1: 效果体现了啊。
0: 用了20天呢，他就说能吃点啊面条、馒头了，
1: 嗯嗯，
0: 不用再顿顿呢喝稀粥了。坚持3个月去复查，医生说他呀胃黏膜比之前厚了不少，
1: 嗯，
0: 糜烂的面积也明显缩小。
1: 哎呦，太好了！
0: 用到180天再去查。胃黏膜呀厚度恢复到正常水平，
1: 嗯嗯，
0: 糜烂也完全愈合了。现在他已经停药2年了，吃点微辣的菜，
1: 嗯，
0: 喝点淡茶，也没再犯过胃痛反酸，
1: 非常好啊。
0: 哎，上个月还特意跟我说，复查的时候啊，医生跟他说这个胃的状态呀跟健康人没什么区别，
1: 嗯嗯，
0: 只要保持好，不会呀再有其他肺病复发的风险。
1: 嗯，
0: 哎，他也不用吃点什么的垫垫自己的胃能不能受得了了、
1: 你看看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心里这个负担也卸下了啊。
0: 对，
1: 那说到厚肠啊，所有的中药当中啊，到底哪个能厚肠，也就是石斛多糖它能做得到了。而且香港大药房石斛碱粉里的这个石斛多糖，它不是干品也不是饮片，它是经过闪萃技术提纯之后的啊。我们吃进去之后3秒钟就能够全面释放，和胃壁结合在一起，所以说这才是真的把胃病治好的好药。
0: 没错，那什么是后肠胃呢？这个后肠胃也实际上中医叫后肠胃，西医的解释啊就是胃黏膜的再生和自我的修复。
1: 嗯嗯，
0: 哎，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长肉，长哪儿的肉？长胃肠黏膜的肉。
1: 是的。
0: 那什么药能把你的胃的细胞让它重新复制长起来呢？
1: 嗯，
0: 就是石斛多糖，
1: 它发挥作用啊。
0: 哎，它帮啊你的胃重新找回啊自我更新的能力，新的黏膜细胞啊长得快，质量好，
1: 嗯，
0: 损伤啊能及时修复，不用再靠药物临时压制症状，很多。

0: 人是胃病啊，只盯着当下不痛，
1: 嗯，
0: 却没有注意啊，胃的修复系统早就出现问题了，
1: 忽略了啊。
0: 哎，停药之后啊，自然会复发，
1: 嗯，
0: 但食物碱粉能从根上啊，帮助恢复胃黏膜细胞的自我更新，
1: 嗯，
0: 每天都更新出来的一个新胃，这才是真正做到啊不复发，
1: 嗯。那这么看来，不复发不是说靠大家长期吃药来解决，而是靠帮咱的胃找回它自己修复更新的这个本事啊。并且200多块钱买一盒石斛碱粉，看似说你只是买了一盒药回来，实际上是买了让胃自主健康的这种能力，你再也不用被复发去折磨了，这钱花得非常值。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啊，我们说胃病的复发，过去啊，在没有石斛碱粉的时候，哎，那个时候30年前我刚开始当医生的时候，
1: 嗯，
0: 哎，我还不知道石斛碱粉呢，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奥美拉唑了，
1: 啊，
0: 哎，有奥美拉唑了，有法莫替丁了，有雷尼替丁了，还有个胃必治，都是老药，大家常用的小苏打。吃这些药啊，想把胃病去根不可能的，
1: 哦，
0: 嗯，哎，所以说我就给患者12个字。谁这12个字啊，今天呢大家记住也可以的。
1: 嗯，哪12个字？
0: 生冷凝辣、细嚼慢咽和定时定量。
1: 哦，明白了，就是不能吃生冷硬辣的。
0: 对。
1: 然后呢吃东西要细嚼慢咽。
0: 还别着急。
1: 对，定时定量就是有规律的进食，对吧？
0: 对，实际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嗯。
0: 这在做什么？就是减少胃黏膜的损伤嘛。
1: 对，就是养。
0: 对，这个管叫养胃12字。
1: 嗯，
0: 12字方针，这也是没有啊办法修复胃黏膜的时候想到的。
1: 对，
0: 有一些东西啊，生冷硬辣我可能还能忍一忍，
1: 嗯，
0: 对不对？为了胃病不犯，我可以忍一忍。那你说细嚼慢咽、定时定量，这个对于年轻人、老人呐、都很难的，
1: 很难做到。
0: 哎，为什么？我们说年轻人的工作忙，应酬多，那你细嚼慢咽、定时定量肯定不现实。
1: 是。
0: 老年人也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呀、牙齿不好啊，怎么细嚼慢咽？
1: 做不到啊，他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量去做。
0: 对，你再控制一下血脂，控制一下血糖。
1: 对。
0: 哎，那定时定量也麻烦呐，因为这个量你吃不饱啊。
1: 啊。
0: 吃不饱的时候，胃酸用不了，就控在胃里了，它就要损伤你的黏膜呀。
1: 是的。
0: 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到一定年龄，你要吃阿司匹林了
1: 啊，是来了，
0: 吃他丁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药物性的刺激
0: 了，你这些损伤，你不能说的我为了胃疼，哎，我这些药不吃了，
1: 嗯，
0: 那你不得心梗中风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想防止胃的损伤，实际是不现实的。
1: 是的，
0: 哎，那你想让胃不损伤，想修复胃损伤怎么办？想胃病不再犯。
1: 嗯，
0: 就是让自己呀、有一个每天长出一个新胃的，
1: 对，就增加自己的本事啊，
0: 对不对？我今天吃2点冲阿司匹林，把胃黏膜破坏了，
1: 嗯，
0: 我晚上一觉长个新的，
1: 对，
0: 明天我胃里还是没糜烂呢、还是没溃疡啊，
1: 安全的，
0: 每天都长一个，所以说的话，那个2点冲阿，那个阿司匹林用不了1周2周我就适应了，那等适应之后，我就不用再担心我胃病的问题了。为什么我敢什么都吃啊？像老百姓说的，这胃也就像泔水桶一样，什么都可以往里倒，
1: 不受限制。
0: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
1: 是的，
0: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大家想，每年花胃病上我们过去花的钱，不止2-3千，
1: 有的朋友更多呀。
0: 哎，关键你还遭罪呀。
1: 嗯。
0: 但是现在200多块钱能帮你胃呀、恢复自我更新的能力。
1: 嗯。
0: 从根上断了复发的可能。相当于一次投入长期受益啊，
1: 是这样的。
0: 哎，你更别说200多块钱背后的品质，
1: 嗯，
0: 原料是霍山7年的仿生野生石斛，亩产呢才100公斤，
1: 哇、很稀缺呀、
0: 非常稀缺，
1: 嗯，
0: 加工用的是香港低温气流破壁和闪萃技术，
1: 嗯，
0: 确保石斛碱和多糖的活性能达到98%以上，
1: 非常高，
0: 这样啊才能真正帮助胃实现每天更新。
1: 嗯，那有胃病的听友啊，尤其是被这个反复复发折磨怕的，真的要抓住这次机会，你别等说没货了再着急啊。
0: 对，胃病啊，治疗是

0: 讲究啊，越早越好。
1: 嗯，
0: 越早干预，胃的自愈能力也是越容易被激活恢复。
1: 嗯，
0: 而且更关键什么？一个是胃黏膜损伤不断加重，随时啊它会有病变风险。
1: 是的，这是最怕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再有一个，你不管是溃疡还是糜烂、出血、梗阻、
1: 嗯、
0: 穿孔，这些风险都天天搬着你呢。
1: 是。
0: 再加上吃不下去饭，体质肯定一天不如一天的，
1: 越来越差。
0: 所以说的话，胃病啊，你肯定要早治，
1: 对，
0: 早点把它去根，这些问题才能解决。所以说这次机会对于老胃病的患者，我们说这就是一次去根的机会。
1: 是的，
0: 咱以后啊就不用在胃病上花时间和精力。
1: 嗯嗯，
0: 哎，这个机会啊大家千万别错过。
1: 那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注意啦，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货不多啊，每一批就1000盒。只要是想早点摆脱胃病反复折磨的朋友，想早点让胃恢复自主健康能力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早点报名，早点用上。毕竟啊，咱说能从根上解决复发问题的百年好药，不是随时都能遇到的。身体是自己的啊，早一点把胃调理好，才能少遭罪，日子也才能过得更踏实。
2: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3: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2: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3: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2: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3: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2: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3: 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是东哥吧？
0: 对，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可跟你谈上话了。我也想报名咱这个石斛碱粉。
0: 嗯。
4: 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名额报上。我都打10多遍电话了，一直打不进来。
0: 今天呢，活动第一天，报名人呢肯定多一些，别着急。只要打了电话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后台都有记录的，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一回拨回去，等着就行了。
4: 那就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4: 我就怕给我落下。
0: 啊，
4: 说实在的，我这个胃啊，幸亏咱这个石斛碱粉。
0: 哦，
4: 我主要是这个胃炎、消化不好，还有这个糜烂、有溃疡，医院做了检查，胃镜啊，大夫直摇头，16没头的。
0: 啊，
4: 说我这个胃没一个好地方了。全都烂的不能再烂了。
0: 嗯。
4: 哎呀，当时把我疼的哈，什么活都干不了，连顿饭都不敢吃，一身上就疼，还是老是打嗝，稍微多吃一口啊，这个就反酸，这个嘴里哈是又酸又苦。
0: 嗯。
4: 而且这个大便。

0: 脸上它也不冲胸，一直粘在那个马桶上，冲啊都冲不干净啊，跟个胶水似的，各种的消炎药它也吃了，还有那个什么健胃消食片啦，当时吃完了吧能舒服一会儿，但是把那个药劲药效过了以后吧，该胀还是胀，哎呀该痛还是痛，别人都说这个山药了什么山楂了能帮助消化，我这不就开始天天煮水了煮粥吃，坚持了大半年，最后是一点改善都没有，一直都用上来这个石斛尖粉啊，
1: 啊用了
0: 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药，后悔当时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1: 啊，
0: 我记得哈刚吃第一天啊，感觉这个胃就不疼了，不那么胀了，而且反酸的情况也少了，不疼了，这不我上周啊又去做了一胃镜啊，大夫说我这个胃里面这个糜烂还有那个溃疡那个地方全都重新长出来了，这都是石斛尖粉的功劳，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1: 这就是为什么说石斛尖粉是全能型的胃药，它能让你啊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特别像你这种啊糜烂的时间呢、啊、比较长的病人，促进消化也好，抑制胃酸也好，但能真正想要好病的话就必须也要厚胃肠，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呀，就是长肉，长哪儿的肉就长胃的肉，这一点呢用任何都做不到，你想想你用的那些胃药，像奥美拉唑法马替丁也好，包括吃那些健胃消食片山楂水，它能让你长肉吗？
0: 那肯定不能的。
1: 那什么能长肉啊？只有石斛多糖能长肉，特别是三秒闪视剂时候的石斛多糖吃进去之后啊，直接贴在呀受损的黏膜上，先把你胃黏膜保护起来，不让胃酸呢伤害它，同时刺激啊我们胃的表皮生长因子，加速受损的细胞再生，这样啊胃黏膜一点点的长出来了，变厚了，原来的胃是坑坑洼洼的，现在呢就特别光滑了，这个时候就等于让你重新长了个新胃，长一个新胃有什么好处，你不用啊再去吃那种各种各样的药了，第二个呢你吃东西可以放开了，不管是凉的硬的还是辣的，包括喝点酒都不会再胃痛，不会反酸胃胀不消化、等用了180天，一个新胃长出来这种能力咱就有了，这个时候就不用担心了以后胃病再复发了。
0: 说实在的啊，你讲的是艺术知识，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我用的效果可是亲身体会到了。
1: 嗯，
0: 哎呀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感觉那太好了，麻烦你再帮我订6盒吧，我想把这个消化这个毛病一鼓作气给他提的，最好吗？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啊，哎，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他们，再核对一下信息。哎，没有其他事儿，就我们聊到这里了啊。好，再见。
0: 行行啊，又不耽误你时间了，分主任，你时间宝贵。哎，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尖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视，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想麻烦你帮我订6盒石斛尖粉。
1: 好的，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行，我跟你说说啊。
1: 嗯。
3: 你看，我是检查出来有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毛病得有5-6年的时间了啊。你要说这病真的太折磨人了，这5-6年里边吧，就没有一天不遭罪的时候。天天烧心啊。感觉火烧火燎的，它反酸，尤其是吃完晚上饭之后啊，那酸水都能反到嗓子眼儿这块儿，烧的这个食道这块火辣辣的，有的时候这个胸脯后边也是烧得慌的那种疼，
1: 嗯，
3: 连着后背都跟着不舒服，最要命的是半夜啊，你睡着觉啊，就围着烧心，它都能弄醒了。坐起来缓半天才能睡着呢，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这个人也没个精气神儿，成天到晚的昏昏沉沉的，上班也没个精神，大夫就给我开的奥美拉唑，你说这个奥美拉

0: 蒜吧，你吃的时候能好一点，只要是一不吃它就又犯。后来吧，我就寻思着西药不行，我试试中药呗。然后我就买了什么这个养胃粉什么的啊，吃了还是不行，花了不少钱，该反酸它还是反酸，我都没辙了。现在
1: 反酸呢，它主要问题不是胃酸分泌的多，它是什么？是胃酸分泌啊，跟我们吃饭饮食消化不同步。吃饭的时候呢，它分泌胃酸少，跟不上，这个时候呢会出现胃胀，消化不良。你不吃饭，半夜胃里都空着的时候，它反倒分泌胃酸，再加上啊一个括约肌功能下降，这个实际它俩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说的迷走神经功能紊乱造成的。你岁数大了之后吧，你还会加上什么括约肌没劲儿，锁不住这些多分泌出来的胃酸，顺着食管就反上来了。普通药啊只能暂时中和胃酸，抑制胃酸，像临时灭火一样，却没有办法修复受损的黏膜，也没有办法呀去调节迷走神经的功能，让松弛的括约肌也变得紧致。所以说一旦停药它马上就会反复。
0: 哦，我自己也想了好多的办法，但是都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1: 嗯，
0: 这么多年就一直就吃药顶着，好好坏坏的啊。这几天我听你讲这个石斛咸粉挺好的，又能抑制胃酸，还能长个新胃，说是
1: 啊，对，
0: 还是香港老牌国药，这我也想试试。
1: 石斛咸粉呢、啊，它在香港啊已经使用100多年了，而且到现在呀，几乎是每一个老百姓每天都在用的，是名副其实的老牌药。而且这么多年了，它在所有香港用的胃药中啊，一直是排名，就这一点就没有任何药啊能够超越的。为什么奥美拉唑能做到的，它能做到？奥美拉唑做不到的，它也能做到。比如说抑制胃酸这块儿，你吃奥美拉唑是怎么抑制胃酸的？它是强行啊把胃酸压制下去，不让你分泌。而石斛咸粉里的石斛碱，它是怎么控制胃酸的？它是通过调节迷走神经的功能，降低啊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减少胃酸的分泌，同时调节迷走神经功能。迷走神经功能是专门要控制胃肠蠕动和分泌胃酸的，该分泌的时候就分泌，咱吃饭的时候马上把胃酸分泌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消化功能就恢复，咱不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就停止胃酸分泌，这个时候胃里就空了，它也不会反酸水。而且迷走神经控制肠道蠕动，让你的平滑肌收缩功能恢复正常，反流也不会有了。第一个不让你过分分泌，第二个让你啊按时间分泌，始终保持一个该有的水平。比如说就说吃饭，你今天呢一碗饭需要10毫升胃酸，那好，我就分泌10毫升，多1毫升都不分泌，这样就没有胃酸剩下来。咱不吃饭，饿的时候空腹睡觉的时候它不分泌胃酸，而且这个时候正是胃黏膜也修复的时候，你修复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胃酸分泌，肯定影响啊胃黏膜的修复。这个时候迷走神经功能正常了，停止胃酸分泌，不光是也不会反酸了，而且胃黏膜修复也会加快。所以说这样啊，既能改善烧心反酸的问题，又能让你啊足够的胃酸来消化食物。那你想一想哪一个方法更好？
0: 那肯定是这个石斛咸粉更好呗，所以我才这么着急打电话啊。我想麻烦孙主任，你赶紧帮我订上，我赶紧用上。
1: 香港生活节奏啊是全世界快的，不良饮食习惯像什么吃盒饭了，吃方便面了，这个香港人呢是天天都要这么吃的。但是你看他们那边很少得胃病，就是因为他有石斛咸粉来保他胃健康。现在咱们有机会也用上一次，咱一定啊把这个量备足。我现在也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
0: 太谢谢你了主任啊，可算是找对调理的方子了。等我也好点了，我再来给你报喜啊！
1: 好好调理，有问题呀、啊、随时联系啊！好，再见。
0: 哎，好的，谢谢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 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4: 啊，你好孙主任。我想给我父亲报名六合的这个食活减粉。
1: 好的，先过来帮你登记一下。哎，老父亲具体什么问题呀？
4: 他那个胃不太好，慢性胃炎。
1: 啊、
4: 这不到现在得30多年了吧，差不多。
1: 嗯、
4: 从年轻的时候吧，这个胃啊一直就不太好。一直啊也没治好。最近呢发现这情况吧越来越严重了越。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吃着稍微油腻的生冷一点的东西吧，这胃呀、就开始难受疼。有的时候啊，哎呀，疼的直皱眉啊，看着他的是那个情况啊，而且还有反酸水特别厉害，尤其是早晨起床以后，这嘴里是又酸又苦的，老说是，有的时候这一打嗝呀、都能反上来一股子那个酸水，特别难受，火烧火燎的，胃口吧也特别差劲儿，一顿啊只能吃着小半碗粥，这一碗粥都吃不了，还碗不太大的小碗，这半年呢，这人呢瘦的挺厉害的，现在瘦了8斤了已经是。脸色吧也没光泽，不好看，总说没劲儿，就是出去溜溜弯儿，这个力气头他都没有，不爱溜弯儿了。现在我就想问问主任，你看他这种情况，这个到底该怎么治疗治疗，比人能好一点了？这情况
1: 实际你看他这胃病啊，30多年了，慢性胃炎呢、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核心原因就是胃的损伤和修复之间的失衡了。咱表面看着是胃痛反酸这些症状，而根源其实啊就是胃黏膜长期啊它的损伤没有修复好。胃黏膜呀、就像胃的一层啊保护壳，慢性胃炎的患者黏膜变薄，要么就糜烂，所以说这个时候胃酸食物刺激啊它就会直接接触到胃壁，自然呢就会刺激胃痛，引起啊胃的痉挛，引起反酸，这就是胃病常见的慢性化的原因，就是修复跟不上。哎，那他平时都在吃什么药啊？
4: 以前医生给他开了不少的药，像什么奥美拉唑，每天早晨呢吃一粒，还有这个铝盼酸镁，胃疼的时候吧就嚼两片，有的时候消化不好了以后啊，还吃点这个唑盘利酮，但是总觉着吃这些药吧，没治好还不说，还越来越严重了这个病。
1: 为什么药越吃病啊，反倒越来越严重？哎，没有一个能去根的。就是因为这些药啊，没有一个能真正修复他的胃黏膜的。
4: 哦，
1: 胃黏膜也不及时修复，那你啊每天吃一顿饭，分泌一次胃酸，都是一次破坏。
4: 哦，
1: 哎，像这样拖了30多年，胃黏膜一直不好，不仅仅单纯的反酸、胃痛、吃不下去饭，哎，影响消化吸收，体质变弱，人越来越瘦，没力气，这些问题，更关键是长期受损的胃黏膜呀，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啦。穿孔啦，甚至啊病变这些风险。
4: 那我们之前吧也没少想办法，还天天呢给他煮这个山药小米粥，说是能养胃，听他们说，但是吃了大半年了，该疼还是疼，也没见轻啊，钱花了不少，遭的是罪呀、一点也没少啊。
1: 你吃奥美拉唑也好，多巴利酮也好，都是针对某一个问题的，抑制胃酸就是抑制胃酸的。促消化胃动力的就是促消化增强胃动力的，没有一个能够啊让它重新长出个新胃的。为什么说食活减粉和这些药完全不一样？它是全面型的，而且还特别快，进到胃里之后啊3秒钟快速溶解。首先里面的食活碱直接也就给你消除炎症，同时中和胃酸，像这个烧心啦、胃痛啦，用一段时间就能明显减轻，不用再遭啊半夜痛醒的罪。而且它还能促进呢胃部血循环，循环好了，胃动力也自然就上来了。
4: 那可太好了，那这么着它也能少遭点罪了，也能够是吧？
1: 对，而且这还只是刚刚开始。食活减粉呢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不可能啊就只有这些作用，这些只是帮它改善症状，让它不遭罪。食活减粉最独特的地方，它能让呢你重新更新，长出这个新胃来。治疗胃病直接也是方法，就是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比这更好的。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啊石斛碱粉。这里边的石斛多糖进入到胃里之后，瞬间呢就能把整个胃黏膜全部都牢牢的包裹起来，加快啊胃黏膜的修复，这样慢慢的就让你的胃也一点点厚起来，恢复胃肠的韧度厚度，让它重新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不用多，只要坚持用上180天，它的胃黏膜细胞完全可以实现自我更新，这样它就有啊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能力，这才是我们要的结果。而且现在糊弄价格也不贵哈，才200多，而且我们要看这200多买的是什么，看着买的食物碱粉，但实际上买的是让你重新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
4: 那可太好了，听您这么说话我就放心了。这回事您可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我要6盒的这个。
1: 放心吧，工作人员已经登记上了，我现在把你电话转给他再确定一下。
4: 哎，好的，谢谢主任。
1: 好，再见。
4: 再见。
1: 哎，
2: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胃药，是现在顶级治疗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呐。我这个胃病呐，全靠这石斛碱粉呐啊。
1: 嗯。
0: 因为我这个胃糜烂呐，都30多年了，还有溃疡。别说吃辣的，就是吃口饭呢、啊、就是那个饭要硬一点的话都疼得不行，从胃啊到胸口啊一直到嗓子全都是那种火烧火燎的，还总是反酸水，有时候疼的是直冒冷汗呀，什么奥美纳唑啦、雷尼替丁啦，还有好多的那个治胃病的药啊我都用遍了，就是不好。就这个石斛碱粉我刚吃上2-3天呢，就明显的感觉那个烧心呐、反酸呐轻多了，胃里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火烧似的难受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吃那么多药都不好，哎，
0: 嗯、
1: 但是吃石斛碱就能好使了。因为你用的石斛碱粉里边的石斛碱呐，和你用的所有的像奥美拉唑呀、这些呀、治胃病的药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啊？吃奥美拉唑也好，其他的潘托拉唑什么的也好，它都是单纯的抑制胃酸，单纯的也帮助我们呢减少胃的破坏。但是你要知道石斛碱粉它有啊几个任何药物都没有的特性。首先呢，它能帮我们止痛镇痛，所以症状会改善的非常快。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吃的效果好这么快，没一会儿就不痛了，就是石斛碱呢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呀缓解胃部疼痛作用。因为碱性物质啊的特性就是啊快进入胃里马上就给你啊镇痛即是胃酸，所以啊改善的效果就非常明显。
0: 哦，其实啊我以前呢、吃过好多种药没有一个这么快的，吃那个止疼的药都没这么快了。
1: 这就是石斛碱粉的一个特性。那第二个特性呢、就是啊它给你啊治疗胃病的同时会改善呢你胃的循环，这一点呢也是任何其他都做不到的。血液循环好了，胃动力就上来了，你消化就更快了。再加上第三个特性，就是消炎的同时还能抑制胃酸分泌，因为胃酸过多的分泌，所以啊才烧心才反酸难受。那它给你综合了胃酸之后，让你的胃酸呢始终保持在一个平衡的水平，用多少有多少，多一点都不分泌，这样胃里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伤害你的胃黏膜，所以说你反酸胃痛这些症状就改善了。另外再加上石斛碱粉里的独特的石斛多糖，哎，给你后肠胃，让你的胃重新进行更新，原来你的胃是坑坑洼洼的，重新长出来之后啊是光光溜溜的，糜烂没有了，溃疡也重新长出来了，那你肯定就好了。 等用完到180天之后，就能达到。

0: 每天让你更新一个胃，有一个新胃出来这个水平，这个病啊它也不会反复。所以说香港一百多年了，食谷碱粉呐、始终排在胃药的这个位置，就是它这种全面解决胃的问题，让你啊吃了能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
1: 所以说这次啊一听说有那个食谷碱粉呐，我就赶紧来报名呐。
0: 放心啊，我呀现在就给你把电话转到工作人那里啊，让他们帮你登记、之后呢你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拿到食谷碱粉了。
1: 好的，那太感谢你了孙局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排名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6: 在线。
7: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8: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口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9: 用一段运动提示开始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视频直播链接留言啊，用这种方式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高血压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个血管问题啊。有数据显示，我国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高血压，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呢，这个数字啊还有上升的趋势。不过有不少人觉得高血压嘛，在这个患者当中啊，男性比较多，那所以呢，它对女性的危害可能就没有那么大。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关于这个问题，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玲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李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把您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高血压，特别是女性高血压的相关的问题。那么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对李玲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一些新朋友可能对李玲主任呢相对来讲比较陌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李玲主任。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李玲，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医学会高血压防治分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高血压达标中心联盟质控专家组组长，长期从事高血压及相关疾病的临床与科研工作，在高血压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原发性及继发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内分泌高血压等的诊治。
0: 提起了高血压这个名字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是再熟悉不过了啊。而且我发现往往我们提起高血压的时候，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其中当中有一种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我身边不少的朋友觉得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但是好像感觉啊，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我们见到的都是男性，觉得男性更多一些啊。那么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好像高血压对女性的危害就没有那么大。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也很好奇，因为李玲主任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啊，那么真的高血压对女性危害就没有那么大吗？这种认识正确吗，李主任？
2: 哎，这个认识肯定是错误的。好，下面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女性高血压的这个话题啊。我也做了些功课啊，查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数据。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血压呢是心血管疾病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如果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接下来这个很多的并发症就会出来，甚至会危及，不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还会危及生命。那么针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因为本身在整个全球这个人群当中，男性啊就稍高于女性，但这个患病人群当中，男性高血压的患病人群也稍高于女性，但是呢并不是在整体的年龄段都要高于女性啊。应该一些资料显示呢，就女性这个高血压的患病率呢目前是21.5%，就在整个这个高血压患病人群当中，但是这个患病人数呢它是有个特点，就是在45到54岁之间呢，这个女性高血压人群就开始抬头了，患病人数开始增加。在这个60到65岁这个年段呢，女性的患病人群呢就要超过男性所以这个人群呢还是比较庞大的。
0: 好的，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啊，尽管从这个总的数据上来讲，女性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只占我们现在所有高血压患者大概1/5，对吧？但是啊，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在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那么女性高血压，比如在60岁以上的这个群人群当中，那么女性高血压其实是和男性高血压患者持平，甚至是更多的，对吧？哎，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我们说这高血压有它的这个危险因素，那么对于女性高血压来说啊，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危险因素呢？
2: 好的，这个女性的高血压患者首先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就是高血压患者的这些危险因素女性都是存在的，包括生活方式这个体重的管理饮食的这个不良习惯遗传因素都有。但是相对于女性的这个个体的这个特征来说呢，它有些因素呢可能比男性要这个更典型一些比如这个肥胖，体力活动差因为体力活动可能相对来说女同志要比男同志的、
0: 从事更少一些，
2: 对，从事更少一些还有女同志比较敏感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有一些这个种族的因素受教育的程度的因素生活环境的因素还有就是女性的自身的这种生殖生理的特点，比如涉及到月经周期怀孕哺乳还有老年的这个更年期、围绝经期这些问题可能就带有自己的一个比较鲜明的这些特点。
0: 特点，对，您既然说到特点了，我们知道啊，您刚才提到一点，首先女性高血压患者她首先是高血压患者，对吧？
2: 对，
0: 高血压患者有的一些这个通病或者共性女性也是有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性别的问题啊，那么女性高血压您刚才提到了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对吧？

0: 哪些特点呢？
1: 好的，女性高血压呢，它和男性相比，可能女性更敏感，更这个情绪上更脆弱啊，对，情感更细腻，所以它表现在高血压方面呢，就有一些特点，比如说白大衣现象更多一些，就是遇见这个在医院环境当中或者穿白大褂的这个医生在给他测量血压，他可能表现的要比男同志更明血压波动的更明显一些，
0: 对
1: 啊，我们给一些女性患者做动态血压监测，也会反映出来她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反映血压波动的一些数据，血压的变异性、血压的波动性，可能要比男性的更明显一些，就是波动性比较大。另外还有一个涉及到这个女性月经周期的这个问题，女性的月经周期有月经期啊、卵泡期啊、黄体期啊，那么我们就发现女同志啊，在这个排卵期就卵泡期的这个时候，她的低压，也就是我们说的舒张压，要比黄体期更高一些啊，这是可能观察的更为细致的一些的一个特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女同志她的血管的这个先天的这个因素，她要比男性要细一些啊，我们这个动脉的管径呢，直径也要比男性要细一些，所以它发生动脉硬化的这个风险呢，就要比男同志几率更高一些。对，所以这个同样的这种血压的升高的这个数值，可能男性和女性相比的话，它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要更高一些。
0: 那么说到这儿啊，像这个女性高血压啊，和普通的高血压，我们知道高血压也分很多的类型，对吧？那么有没有一些独属于女性的这种特殊类型的高血压呢？咱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1: 好的，就是和女性相关的啊，独属的这种男同志没有的这种高血压的类型呢，一个是涉及到经前期啊，就有些这个女孩子啊，我们在就诊当中也会发现这些特点，她会给我们诉说啊，我平常的血压不高或者很容易控制，但是在该来月经的时候啊，经前期有些表现，经前期头疼啊，经前期的血压升高，这个也是很有特点的，
0: 就随着生理周期有明显的这种影响，
1: 对，这个我们叫经前期综合症相关的高血压。还有就是避孕啊，有些要吃一些避孕药物，就避孕药物引起的相关的高血压。还有就是妊娠，就是怀孕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高血压。还有就是一些这个现在也有很多这个肥胖的女孩子啊，存在这个月经稀发啊，我们诊断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它也会出现一些胰岛素抵抗啊，血压的升高啊，这个也是女性特有的一些高血压的这个情况。
0: 是。
1: 那么还有就是绝经期高血压，这个在我们临床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啊，就是它这个围绝经期相关的一些更年期症状啊，以及伴随这些症状出现的这个血压不容易控制啊，也是很常见的。
0: 好的，那么其实啊，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专家也谈到过啊，就谈起了高血压，大部分人啊都会有这样一种观点，觉得相对来讲，男性啊可能这个更危险一些，对吧？但是呢，通过刚才这个李主任的介绍，那么一方面啊，当这个女性失去雌激素的保护之后，是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首先发病率会和男性持平甚至是更高，那么另外呢，由于女性的这种独特的这种生理结构，是吧，包括这种这个生理周期的问题，本身对于血压呀、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临近这个三八妇女节了，是吧，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为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提供这样一个，怎么说呢，请我们专业人士给大家一个专业的提醒啊，无论性别如何，咱们啊都要对这个高血压呢保持足够的警惕。哎，其实呢，谈起了高血压，哎，对于它的误解或者说对于它的理解啊，多种多样啊，在我们这个普通人当中，我发现呢，每个人对高血压似乎都有自己的这个一些认知，但是在这些认知当中啊，有一些啊可能是正确的，那么有一些呢也可能是坑，是误区啊。那么对于高血压的认知到底有哪些误区，哪些坑，这个稍后啊我也会请李玲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您有高血压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直播的视频链接啊，在链接下留言，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抽出时间为大家来解答。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出外旅游之前，应该做到清阳台、清楼道、清灶台，关电源、关气源、关门窗。在外游玩入住宾馆旅店后，请留心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逃生路线。在户外野炊时，应该选择无风天气，选择远离易燃物并靠近水源的空旷点。在观景时，请勿乱扔烟头，正确处理火种。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5: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5: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我想咨询一下。
5: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啊，咱们谈到了关于高血压的认知的问题啊，其实呢，说起了高血压，它对我们很多的这种病友来

0: 讲，像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提起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一提起高血压，每一个朋友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认知。但是这认知对不对啊？那么另说。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我们不少的人觉得，如果没有不舒服的话，就没有高血压。甚至我见过啊，就是有的朋友可能通过这个测量血压，哎，发现血压增高了，就他不相信。我说大夫，这是不是量错了是吧？我自己没有任何感觉啊。那么不知道像这种情况在您工作当中就多见不多见呢？
1: 非常多见。有很多人经常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啊，老是质疑我们的血压计
0: 是不是血压计有问题
1: 啊，说你血压计是不是出问题了，我的血压怎么能如此之高，而且我一点不良反应都没有，
0: 我
1: 感
0: 觉
1: 很舒服。
0: 是
1: 啊，所以这个恰恰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高血压的误区。就是我们诊断高血压是以诊断的这个血压测量的这个数据啊，它是专门有一个规范，就是非同日三次测量血压，收缩压大于或等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而且这两个条件不需要同时满足，
0: 满足一个就
1: 只要一个就行，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了。
0: 好
1: 啊，但是往往是很多患者就觉得症状不舒服才叫高血压。
0: 哎，
1: 但我们资料显示，100个高血压患者有60个人都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这个没有症状的高血压患者还是非常常见的。
0: 其实为什么说到这儿，就前一段时间呢，我有一位这个同学，就是参加这个朗诵比赛，得了一个1等奖啊，拿到一奖品，什么奖品呢？就是一血压计啊，当时心里也特别高兴。这么一量一看啊，自己血压低压140，高压230，这非常吓人的这么一个数字啊。当时呢，就其他的同学在群里边去慰问他的，就问他，你自己没有感觉吗？你自己之前不知道吗？他不知道。确实是没有感觉。
1: 对，
0: 哎，那么所以啊，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没有感觉血压就没问题啊，其实并不是这样。但是有一些朋友会有这么一种这个看法，就说啊，那可能我血压确实是高了啊，但是只要我没有感觉，就说明它对我的身体啊还没有危害。那么这个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谈到过，这是不对的，
1: 对
0: 是吧？很多的朋友知道这高血压时间长了呀，会引起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但是啊，除了心脑血管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危害，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个李主任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
1: 好？
0: 好的。
1: 高血压最容易出现的是心、脑、肾啊，还有眼底，还有一个就是外周的血管病变。这些呢，每一个这个并发症都会对我们的这个患者呀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啊，我刚才也提到，甚至会危及生命。
0: 好，哎，您提起这个肾脏啊，包括这个眼底啊，这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可能举的这个例子也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但您刚才提起，哎，外周血管的问题，这个对于咱们很多普通人来讲，可能就没听说过，或者不太好理解。这您指的这个外周血管一些问题，咱们说几种疾病吧。
1: 比如有些典型的叫间歇性跛行。
0: 间歇性跛行
1: 就是下肢血管的这个硬化，血管不通畅啊。有些再加上有合并有血脂的升高、血糖的升高，或者一些不良生活习惯、饮酒你会发现这些病人他在做这个血管成像的时候，这个血管是一个不显影的。那么病人呢就会出现由于下肢这个血管的这个供血的不好，慢慢肌肉萎缩，走路这个疼痛，或者走路的这个行走功能的障碍也会出现，甚至还会形成血栓，造成进一步的这个血管完全的闭塞。
0: 您既然说到这个问题啊，我特别好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些老听众一听间歇性跛行，一听我听过，椎管狭窄，它也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这种症状，就是间歇性跛行。但您提起了咱们外周血管高血压引起的外周血管的这种，也会有间歇性跛行。
1: 对，
0: 都是间歇性跛行，这有什么不同吗？
1: 这个高血压主要是对血管的一个影响它不是像那个腰椎它是压迫神经它这个运动的这个指令功能发生障碍了。所以高血压引起的主要就是一个血管的病变。它是全身的血管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这种影响。
0: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其实高血压呢，它的这个诊断标准，你说起来呢也简单是吧？不以我们自己的感觉为准，而是说呢，就以我们就测量这个血压是吧？根据它这个数值。
1: 对，
0: 哎，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就必须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既然去测量这个数值，有的朋友说，那你量的到底准不准呢？这其实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对吧？我们要保证这个测量数据的准确。你像之前我们就有朋友说啊，那这个量血压， 一天当中一天那么长。

0: 在测量啊，所以这个就是你什么时候量的血压，都是你此时此刻的真实的一个血压的状态。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还有工作呀，
1: 嗯，
0: 啊，在家里边还要照顾孩子、照顾父母，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抱着个血压计去测量啊，所以。对于这个已经诊断明确的啊，我刚才提到非同日三三诊断明确的这个高血压患者，我们再测量的这个目的呢，就是监测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的情况，包括我们药物治疗的这个效果的这个情况。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一天无数次的进行血压的测量。
1: 是
0: 啊，有很多病人来诊室一翻一把袖子捋起来，胳膊上全是那个一红印子，那就说明他这个血压测的太多了。
1: 对，
0: 反而有很多高血压患者是伴随着焦虑的。
1: 对。
0: 啊，这样测量越多，其实对他血压控制并不好，
1: 是
0: 反而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行为啊，血压更容易波动。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就是我们的这个定的规矩哈，就是一天量两次足够啊。这两次血压怎么测量呢？一个是早上清晨起床后排空大小便、
1: 哦、
0: 啊，然后以座位血压为主、
1: 哦、
0: 座位测量，不能躺到床上去量、哦、啊、
1: 嗯。
0: 那么第二次测量血压呢，就是晚上休息前。啊，还是座位血压、
1: 哦嗯。
0: 那么每次测量血压呢，我们是建议测三次，啊，就连着测三次，每次间隔一分钟左右。
1: 嗯，
0: 这个袖带是不用拆的啊，连着量三次、
1: 嗯。
0: 那么第一次血压一般是不算的啊，我们去除、
1: 哦。
0: 那么第二次、第三次的血压，我们取一个平均数啊，这个就反映此时此刻。在这个时间段他的血压的一个真实状态。
1: 好的、
0: 嗯、
1: 哎，这其实啊，我们今天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向我们来求助啊，问了一些自己心中的疑惑，我一看真的是问的五花八门、
0: 嗯、
1: 啊。我们有一位这个微信网友提了这么个问题啊，他说呢，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啊也是监测血压，因为刚查出来这个高血压不久、
0: 嗯、
1: 但是啊他就很纠结，你说我这个测血压的时候是测左胳膊呢还是测右胳膊呢，因为他发现两个胳膊呀这测出来血压不一样、
0: 嗯、
1: 他说要以我这右臂的这个标准来说呀，我可能就不是高血压了、
0: 嗯、
1: 是吧，右臂这个血压低一些、
0: 嗯、
1: 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我这个测血压的时候我这个手搁在这儿，是手心向上好呢还是手心向下好呢，其实通过这个问题我能感觉到这位朋友可能对于自己患上高血压是有点焦虑的，对吧、
0: 嗯、
1: 但是呢这些问题咱们也要和大家来解答。
0: 对, 对，
1: 经常会遇到这左右两边这胳膊血压不一样，我测左边好还是测右边好呢？
0: 嗯, 嗯，好，这个也很有意思哈有些人往往说男左女右其实这个没有这个依据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测我们规定啊，就是对于初次发现血压升高的这个患者呢，我们一般是要两侧血压都要测量的。
1: 哦，两边都测、
0: 啊、然后就高不就低、
1: 哦、
0: 就是以偏高的那个以后你就照那个高的那个、
1: 嗯、
0: 那个测。但是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两臂的这个胳膊的这个血压差的太大啊，有个标准就是收缩压，就是高压差了有20个毫米汞柱、
1: 哦，
0: 低压差了有10个毫米汞柱、
1: 哦、
0: 那就说明低的这一侧血管是有问题的。
1: 有问题、哦、
0: 它是一个病嘛、
1: 嗯、
0: 啊，常见于锁骨下动脉的一些狭窄呀、
1: 嗯、
0: 或者缩窄呀、
1: 嗯、
0: 这些疾病，它是一个血管的这个病变、
1: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0: 对、
1: 嗯、
0: 对对，所以我们科室专门有一个这个血压的这个测量，是四支血压的测量。刚才我不是也提到为什么要连着测三次，一般第一次测量都要偏高一些，
1: 嗯
0: 啊，所以你在左右测量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两个不一样，因为你毕竟是有先有后，
1: 对，
0: 而不是同时在测量，
1: 对对
0: 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病人测出来，有左胳膊高的啊，有右胳膊高的，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动脉功能检测，它是四支血压在同一时刻啊，摁一个按钮同时测量。往往这个两个胳膊差异不是很大啊，顶多也就错数个毫米汞柱啊。如果真的像我说的错了有20个10个，那就肯定是血管出问题了。
1: 行
0: 啊，一般在这个范围内都是认为是正常的。
1: 简单来讲啊，咱们左右两只胳膊的血压有一定的这个差压差是吧？这是正常的。
0: 对对。
1: 但是呢，不能够太多，就是高压不能超过20毫米汞柱，低压不能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咱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是吧？
0: 嗯、
1: 那么其实谈起了这个血压，很多朋友觉得我这血压谁不会测呀，你真的去测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讲究，是吧、
0: 嗯、
1: 在测量血压当中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这些啊稍后我会请李玲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
0: 嗯、
1: 咱们来继续分享。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话

0: 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1: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人们常说想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把餐盘换成红色，或许能帮你管住嘴。有研究发现，红色餐具和包装会影响人们进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红色是危险或者需要躲避的信号，使用红色餐具吃饭，食量会显著下降。如果使用白色餐盘，让人觉得食物甜度更高，所以用白色餐盘吃甜品，即使放糖少，也不会影响口味。所以管住嘴之前，是否考虑把家里餐盘颜色换一下呢？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既能控制饮食，又能补充营养，就是把蔬菜切成薯条同款，比如胡萝卜条蘸希腊酸奶，脆脆的口感让大脑误以为在吃垃圾食品，其实呀，在狂补膳食纤维。
2: 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5: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玲主任。那么刚才李主任和大家讲了啊，咱们如果出现两边，就左右这两边胳膊血压不一样的情况下，那对不起，有的朋友说，哎，我按右臂，我按低的这边算，我就不是高血压了。很抱歉啊，咱就高不就低。哎，哪只胳膊高咱们量哪只。另外啊，刚才其实还有遗留问题啊，我们这位朋友说这手心到底是放向上搁还是向下搁，就手都不会放了啊，这咱们有要求。
6: 有要求，手心朝上。
5: 哦，还真是有要求的，是吧？
6: 对。
5: 哎，行。那么说到这里啊，刚才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网友阿牛0303，他说呀，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血压计，哎，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我们很多的专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去做这种科普，不少的朋友都已经认识到了就是居家自己监测血压的重要性啊。我们这位朋友就说，血压计好多呀，对吧？那么选择什么样的血压计比较好呢？像这种腕带式的血压计行不行？另外啊，他说以前啊，老看这个电视剧里边，那医生用这种水银的这种测量血压计，现在 就买不着了，是吧？为什么这种血压计没有了？这个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吧，什么样的血压计比较好？
6: 好，现在咱们很多病人其实还是有个误区误解啊，总感觉电子血压计不准，水银血压计准
5: 是
6: 啊。但实际上这个水银血压计呢，我们更倾向于就专业人员来操作，而且往往是做一个电子血压计校正来使用
5: 哦，
6: 因为牵扯到一个汞污染的问题，这个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与相关的一些公约的这个问题。
5: 是
6: 这个水银牵扯到一个，因为血压计你操作不好，你看它那个设置要倾斜关呢、啊、是吗？如果操作不好，水银很容易就泄漏了。
5: 对，这还是经过培训的。
6: 对对对，而且这个泄漏通过呼吸道吸入的话，它对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也不好往外排出。所以相对于这个医疗安全来说，尤其是非专业人士，我们其实是不建议用水银血压计来使用测量血压的。
5: 好的
6: 啊，我们还是推荐电子血压计，但是电子血压计现在又有很多啊，可能大家在医院常见的就是上臂式的，
5: 对，
6: 带袖带的，
5: 对
6: 啊，这个是我们推荐的，
5: 嗯，
6: 那么还有手腕式的啊，还有指尖式的，带到指头尖上测量血压，
5: 还有各种运动手环，
6: 还有这个手表式的啊。但是最规范的这个最准确的测量，我们是推荐上臂式的、
5: 哦、
6: 啊，手腕式的可能方便，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5: 方便随身携带、
6: 啊这个。哎，我不用再脱厚重的衣服进行这个胳膊的暴露。
5: 嗯、
6: 但是呢，它在测量的准确性方面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的。
5: 是的
6: 啊，对我们。这个专业的推荐还是上臂式带袖带的，
5: 就咱们现在各种各样的血压计啊，不同类型的，比如上臂式的、
6: 嗯、
5: 包括咱们这个腕带式的，刚才这位朋友问到各有各的好处，但是呢如果咱们图准确的话，这个咱们还是在医院当中经过校准的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
6: 对， 对，
5: 对，
6: 对
5: 吧、
6: 嗯、
5: 但是不是说你说哎呀，那这腕带式的还有什么运动手环这些东西我都不用买了，其实就看您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一个监测，或者说一种这种筛查，不要求那个精确度的话，
6: 嗯，
5: 它还是很方便的，
6: 对、嗯、对，
5: 是吧
6: 对对？
5: 所以呢，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选择啊。
6: 嗯、
5: 那么另外啊，咱们说到这里，我发现啊，就在我们平时和我们的这个听友去沟通的时候，不少的这个听友问了这么个问题，说你像过去啊。我就说血压高了，到了医院啊，直接就给开药了。一量啊，确实高了，开药。但是现在啊，越是大医院啊，越是觉得麻烦。我说为什么觉得麻烦呢？那我就血压高了，就给我开药不就行了吗？但是呢，还挂了个专家号。去了之后啊，这专家左检查右检查啊，说要排除什么继发性高血压。这个现在很多朋友就说，这有这个必要吗？是吧？那么什么是继发性高血压，咱们为什么要排除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听友来介绍一下。
6: 嗯、
5: 好
6: 的，
5: 嗯，
6: 高血压呢，它只是一个生命体征的表现、
5: 嗯、
6: 啊，一量血压啊，一个数值。
5: 嗯，
6: 但是它涉及到两个不同的疾病，
5: 嗯、
6: 一个叫高血压病，也就是我们说的原发性高血压、
5: 哦、
6: 啊，另外一类就是您刚才说的继发性高血压。
5: 嗯，
6: 那么这两个概念也是很多病人在问啊。
5: 嗯，
6: 那其实继发性高血压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有明确致病原因的血压升高。
5: 哦，有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6: 啊。对、嗯，那么原发性高血压有没有原因？也是有原因啊、
5: 嗯，
6: 存在即合理嘛啊、
5: 嗯，
6: 也是有原因。但是原发性高血压是多因素导致的、
5: 嗯、
6: 啊，比如遗传因素，刚刚你提到遗传呀、
5: 哦、
6: 饮食啊、运动，但是它不是一个。所以说的因果关系啊，并不是说你父母有高血压，孩子就一定要得高血压，也并不是说肥胖的人都要得高血压，这个身材瘦的人就不得高血压。
5: 它是各种各样的综合因素，
6: 它是多因素的综合的一个影响，很难说是有一个明确的致病原因。
5: 是。
6: 那么继发性高血压呢，就相对于这个原发来说，它是有非常明确的致病原因的。啊，比如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肾血管性高血压，肾动脉狭窄了啊，我把这个血管通过介入治疗的一些手段不再狭窄，肾脏的这个缺血改善了，它的血压就自然而然的恢复过来啊，这是肾血管性，还有一些肾上腺的一些疾病，
5: 嗯，
6: 一些占位呀啊，一些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那么把这个致病原因解除以后，血压就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啊，甚至非常好的状态下就完全摆脱降压药的这个使用了啊，这个就继发，对对对，所以很多人。我们很多老包括我们自己啊，也是不愿意吃药，尤其是要终身吃药，大家对这个都做觉得非常难以接受。
5: 嗯，
6: 那么我们筛查出来这个继发性高血压，有些可以不终身吃药，那无疑来说，对老百姓来说啊，对广大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治疗手段，
5: 对
6: 对吧？
5: 哎，您既然说到这儿，那我就很好奇了啊。
6: 嗯，
5: 那您刚才提到了，像如果是继发

0: 压性高下，咱们找到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咱们还能解决的话，那么有可能咱们这患者不吃药是吧？这血压也能恢复正常。
1: 对。
0: 那问题来了啊，这医院这检查方法可多着呢，咱们要是从头到脚全来一遍，哇，那就做不完了是吧？那么一般来讲，咱们想判断是不是继发性高血压，最常用的检查手段有哪些呢？
1: 我们继发性高血压说白了啊，常见的就是一些血管的病变和一些内分泌的激素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其他的相对小众的啊，一些基因突变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常用的检查手段就是一个是抽静脉血，查各种各样的激素啊，然后查这个常规的生化，比如这个肾性高血压，我们要排除肾脏的功能啊，这些都是抽血做检查。血管的检查呢，就包括超声啊、磁共振呀、这个 CT 啊，来做这个血管成像的一些检查。
0: 好的。
1: 主要就是这两大块儿。
0: 好的，那么其实呢，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常识，就我们刚才谈到的继发性高血压啊，虽然有这种可能性，但其实它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当中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1: 对，
0: 对，
1: 大概20%-30%左右。
0: 哦，那其实也不低。
1: 对
0: 啊，但是
1: 就是你筛查的这个积极性越高，筛查越多，就发现继发性高血压也能筛查
0: 出来更
1: 多。对，
0: 是
1: 过去为什么我们教科书里边写了5%10%啊，实际上过去大家对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认识度还不太够，
0: 就检查手段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1: 检查手段对也没有那么多，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进步了啊，很多更高一级的或者更多的更确切的一些检查手段能够明显的把这些继发高血压筛查出来，
0: 更多的病因被我们发现了。
1: 对对
0: 啊，而且呢其实也有更多的病因咱们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但是目前来讲啊，其实大多数的患者还是一个原发性高血压居多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会问啊，您刚才也提到一点了，就很多人不想吃药嘛，是吧？那么不少的朋友问，你看今天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看底下就基本上有小一半的这朋友都是说最近发现高血压了，就问我不吃药行不行啊？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原发性高血压发现了之后都一定要进行药物治疗，是吧？什么情况下咱们可以考虑一些这非药物的治疗？那么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标准？这个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高血压要不要吃药的问题，取决于一个是血压的数值高得多还是高，就是老百姓说高得多还是高得低，有140的、160的、180的，我们按照这个级别分1、2、3级。
0: 要不然这样，李主任，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讲，因为刚才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有听友在线上拨通热线正在等待。我们先来回答这位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是来自于商丘的乔先生啊，我们来听一听乔先生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啊。您好，乔先生，久等了。
2: 啊，你好，田弟。
0: 哎，您好，好嘞，乔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情况、您的问题先和李玲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啊，是怎么和那个心血管科的吗？
0: 是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李玲主任。
2: 李主任，李主任你好，我就问一下咱们这个你好，就是说这个什么时间段量血压就非常准，再一个呢是卧位和坐位哪个比较准？
0: 哎，这位朋友啊，可能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之前呢我们谈到这话题的时候可能乔先生没听到，那这样吧，李主任，既然乔先生问了，我们简单的给乔先生说一下啊。
1: 一般我们规定啊，就你实际什么时间段都是你的血压都很准，但是呢我们一般设定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早上起床后这个排空大小
0: 便
1: 吃饭吃药之前测量一个是晚上睡前，就是这个准备休息了啊，但测量，但是不管怎么都是以座位为主，而且最好是带靠背的椅子啊，让这个背部的肌肉放松。
0: 对，脚能放在地上，坐得舒舒服服的。
1: 对，双脚平地，不能翘着二郎腿。这其实又涉及到这个测量血压的一些细节
0: 性的这个问题。对，怎么测得更准确？
1: 对，包括袖带的选择。
0: 是是。
1: 袖带怎么放？胳膊怎么放？这些非常细节的问题，其实大家都得注意。
0: 没错。
2: 有牌子。有牌子推荐吗？比如欧姆龙啊、旭玉啊这些有推荐吗？
1: 这个我们一般是要经过认证的啊，就经过行业认证的。
0: 是有这个认证的标志吗？
1: 哎，对，有认证标志，只要通过认证的血压计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对，那咱不是一个广告节目啊，这咱们为了避免这样的嫌疑，具体的品牌我们不为大家推荐，但是呢，咱们如果拿到血压计，您说哎这个准不准呢？那么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就近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请医生校准，另外请 医生帮我们看一看，是吧？有没有这个认证？
1: 我还可以教您一个方法，您可以登录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的一个公众号，里边专门有相关认证的网址，
0: 好的，
1: 把这个网址登录进去，把你的。

0: 牌子输进去，你就知道你买这个血压计经过认证没有。
1: 嗯，好不好，乔先生？
2: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啊。行，时间的问这个关系啊，乔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啊。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有的朋友说我不会上网是吧？这个公众号我不会搞怎么办？那没关系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到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对吧？因为咱们非常专业的这个高血压科的这个医生，咱们医生看一看就知道，
0: 对，
1: 这个血压计它是不是我们认证过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哎，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也依然为您开通。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什么情况下咱们需要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咱们考虑先可以？不吃药啊？
0: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更专业一些哈，我想着时间也有限，就是尽量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啊。就是如果这个血压的级别不是很高啊，140左右，就或者刚达到高血压诊断这个标准，而且这个患者呢又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比如说肥胖、生活不健康啊，经常吸烟喝酒，
1: 有些不良习惯能改的，
0: 对，这些不良习惯能改，这个体重能减，这个血压也有可能是不需要吃药，它就慢慢恢复过来了。
1: 好的
0: 啊，但是如果级别很高，你改善生活方式是基础啊，但是它替代不了药物治疗。
1: 没错
0: 啊，而且我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它是共同帮助你控制血压的，它两个是不矛盾的。
1: 对，
0: 不是说吃药就不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善。
1: 对，
0: 生活方式的改善我就不吃药，其实这个完全没必要。
1: 没错，
0: 我们可以同时吃药又同时生活方式改善。
1: 说我们只看这个结果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我刚发现血压高的不是很多，哎呦我努力的减肥了，这个烟酒我也全戒了是吧，我也不熬夜了。咱们最后还得看结果。
0: 对，
1: 如果说这个结果确实血压恢复正常，控制很好，那咱们就可以不用考虑药物。
0: 对，
1: 但有的朋友也问，那我再等一等，你再给我点时间，我再努力努力。哎，咱们这个
0: 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制，1到3个月，
1: 1到3个月
0: 不能无限制的给你这种非药物治疗
1: 的
0: 时间。
1: 好的、
0: 嗯，
1: 如果说咱们这努力已经3个月了，是吧？但是这个血压依旧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考虑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请医生啊给我们制定治疗方案了。这个药物和非药物的这种干涉手段，我们就要双管齐下了。
0: 对对，
1: 嗯，行，那么这个节目的最后吧，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很多的问题想要大家分享啊，但是毕竟每一天这个节目这个时间很有限，我们就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这个问题啊，就很多的朋友问到了，高血压的药物啊，吃的时间久了，比如说吃了1年了，会不会有抗性？像这个血压药一样，是不是我就必须得换药呢？这个咱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标准啊？
0: 没有，这个很多也是这个误区哈，总想本来控制很好的血压，他要换药，再换一种害怕耐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1: 嗯，
0: 啊，只要这个长期吃药的原则，一个是血压控制得很好，再一个没有不良反应，我们是不让来回换药的。关键就是观察血压的稳定性，
1: 定期的监测。如果说同样的这个药量，咱们这个血压控制得很好的话，咱们中医有句话叫效不更方，
0: 对对
1: 啊，
0: 对。
1: 但是如果控制不好了的话，也提醒大家啊，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复诊，请医生看一看咱们的情况，有必要的话可能就要更改这个治疗方案了。
0: 对，
1: 好的，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节目的最后，李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好吧？
0: 好的，
1: 嗯，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在纬五路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本部，坐诊时间是周3的全天，周4的上午。
1: 好的，
0: 周2呢是在我们平原新区，就是在过了黄河新乡那边啊，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北院区是周2全天。
1: 好的，
0: 周1呢是我们本部的国际医疗中心特需门诊。
1: 好，这门诊时间也很多。哎，那么朋友们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考虑啊，在李玲主任的门诊时间找到李主任进行面诊。同时呢，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李玲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李主任辛苦了。
0: 不客气。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九五点八；南阳收听频率 FM 九四点四；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四点六；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六点一。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
2: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牛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4: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2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10-057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10-0578。400-710-0578。
2: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3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4: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3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2: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4: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2: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4: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2: 这下全明白了，3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3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4: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买一瓶送2瓶，一次到手3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2: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一块六毛五。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

0: 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十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0: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1: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0: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100-200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200台，全省多少听友啊，200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10-057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10-0578，400-710-0578。
0: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呢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2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1: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10-0578，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他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的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0: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宋阿姨呀、啊、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

杀剂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10-0578，400710-057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0: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1: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2: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1: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上百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

0: 味的自我更新。
1: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0: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1: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0: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有件大好事儿，首先咱得和大家伙分享啊。
3: 啊，对。
2: 经过咱们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啊，把备受关注的香港大药房石斛碱粉给大家伙引进来了。其实这段时间为这事儿啊，孙主任前前后后真是周旋了好久，花了很多心思，总算是争取到一批货。说实话不容易啊，所有有胃病的朋友真的得试试它，错过这次机会那太可惜了。
3: 没错，能把它带来也确实不容
2: 易。嗯，
3: 毕竟啊，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斛，哎，它在香港当地也已经应用了上百年了。
2: 对，历史悠久了。
3: 对，
2: 而且孙主任，对于这个石斛碱粉对胃病的效果，大家伙这两天很熟悉了啊。
3: 嗯，
2: 那我想现在所有胃病朋友最关心就一件事儿，就是像石斛碱粉这种已经上百年的老牌胃药了，又是香港排名的闪萃技术胃药，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会不会很贵呀？您给大家伙交个底。
3: 哎，这样的吧，你先猜一猜吧。
2: 我猜呀、啊。我猜这么好的原料，包括它这个工艺啊，成本肯定低不了。如果让我猜的话，我感觉怎么着也不得800-900一盒啊。
3: 这个我记得之前呢，我跟你说过哈。
2: 嗯，
3: 在香港，特别是香港大药房本身呢，就有一种社会责任的。
2: 嗯，
3: 这样的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啊离不开的药物，都不允许啊随意加价定价。
2: 哦哦，
3: 哎，甚至啊利润连10%都不允许超过，
2: 这个也是限制的很严格啊。
3: 对，
2: 所以我就特别期待，因为你看是治胃的嘛，很多朋友都要吃，甚至说每一个人都要用，我就特别期待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呢？
3: 哎，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就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2: 嗯，
3: 这100年发展现在，
2: 嗯，
3: 它的价格现在才卖多少呢？就是200多块钱一盒。
2: 200多，哎呦，这真不贵啊！咱说现在到药店随随便便买一盒消炎药啊，也得几十块，而且很多时候不光吃这一种药，它往往需要联合着其他药一起用，特别是这个老胃病的朋友，他都得长期吃。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这价格真的一点都不贵了。
3: 对，咱说呀，它已经有啊100年的历史了。
2: 嗯，
3: 100年前到现在，它的价格呀，虽然也在呀、啊、变化，在稳步上涨。
2: 嗯，
3: 哎，你毕竟物价的上涨嘛，对不
2: 对？
3: 对，
2: 它是整体的一个浮动。
3: 对，但香港大药房啊，一直都在严格控制它价格，所以说一直到现在也才呀200多块钱一盒。
2: 嗯，
3: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啊所有人都能用上，
2: 200多啊，对于我们现在物价来讲，不会对大家伙的家庭啊、经济啊造成任何的影响。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石斛碱粉用上之后啊，大家收到的这个收获肯定完全不一样。
3: 对，
2: 所以我感觉看着是花了200多块钱，但实际咱们真正得到的是一个让我们长出新味的一个能力。对于这一点，就花多少钱都是没有办法能比的啊。
3: 哎，就是这个道理。
2: 嗯，
3: 那等在香港啊扎根这么久，靠的从不是噱头，
2: 嗯，
3: 而是实打实经得住几代人的考验。
2: 那可不，100多年了。
3: 对，早年间呢，香港百姓就用铁皮石斛饮片调理肠胃，
2: 嗯，
3: 胃痛啦、胃胀了这些日常常见的毛病。
2: 嗯，
3: 后来经过香港大房的提取改良，才有了现在的石斛碱粉。不管是轻症还是老胃病，这么多年呢，效果始终没让人失望。
2: 嗯，
3: 这才攒下来啊代代相传的好口碑。
2: 是的，而且香港的这个胃药市场那竞争多激烈呀。咱说能在香港的药肯定不一般。
3: 对，
2: 嗯，
3: 因为香港啊不仅市面上针对单一症状的小药特别多，新药啊更新迭代也特别快。
2: 嗯，
3: 但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功效单一。这些药啊有的只治胃病胃痛，有的呢只啊抑制胃酸。
2: 嗯，
3: 有的呢去帮你缓解消化不良，每一种药啊都有局限，用起来呀、啊、还得跟着症状频繁的换药。
2: 嗯嗯，
3: 但石斛碱粉不一样，它是少有的全面性胃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胃炎、食管反流，就连老胃病反反复复的情况，它都能覆盖到。
2: 嗯，都管用啊。
3: 对，也正是因为啊它又全面又靠谱，哪怕小药啊层出不穷，它在香港胃药里面的排名啊始终稳稳的保持第一。
2: 嗯，其他药都没有办法超越它。
3: 对，就是这么多年呢从来没动过这个地位。
2: 特别稳啊。
3: 对，这些就是全靠它的功效实实在在打出来的。
2: 是的。
3: 所以说这200多块钱呢实际上买的是、啊、给你再生一个新胃的能力。
2: 嗯。
3: 能为你啊换来胃的长久健康。所以啊有胃病的朋友这次真的要抓住机会。试一试它。
2: 是的，就希望咱听友能明白啊这次机会的分量，赶紧行动起来。毕竟咱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这200多不仅是买到了香港的胃药，更是给自己的胃买一份保障。咱说胃调理好了，你不反酸不胃胀，不用再为说吃口东西就不舒服难受犯愁了，也不用总惦记说哎呀这胃病反反复复总也不好。只有说他好了，咱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过得舒坦。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数量不多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早报名早用上，咱别等说名额满了之后再着急上火啊。
3: 对，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咱试试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
2: 对，
3: 能用上这么好的胃药，这机会啊是没有的了，只有我们这里能拿到。
2: 确实啊，石斛碱粉在香港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牌胃药了，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而且一直是所有胃药当中，足以说明这是一款真正的好药。
3: 对，这一点呢杨迪你说的点上了。
2: 嗯，
3: 什么是真正的好药？在香港啊，评判好胃药的首要标准，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见效快。
2: 对，得看见效果。
3: 对，而且得是全面见效。
2: 单一的还不行啊。
3: 哎，这是香港药的一个特点，就包括香港啊其他的一些小药，但凡能够在香港啊流通的，
2: 嗯，
3: 首先一个就是见效要好。
2: 对，
3: 要快，吃上啊你能看到效果，不然你吃10天半个月还是一点效果没有，那就根本算不上好药。
2: 没错，只有见效好见效快，才能第一时间把这个症状控制住，才能让大家伙少遭罪不遭罪。
3: 没错。
2: 嗯，
3: 而石斛碱粉呢能在香港火了上百年了，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胃药。
2: 嗯，
3: 首先一点呢就是见效快。
2: 嗯，
3: 哎，那为什么它见效是最快的呢？首先一个就是里边的石斛碱超越性是最高的。
2: 嗯，
3: 那我们说到碱，杨迪你想一下碱的特性是什么吗？
2: 嗯，你像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我接触比较多就饮食方面，就对碱的应用非常广啊。 像您之前提到的咱炖肉啊炖豆角啊，习惯性的放点碱进去啊，包括这个面食。

0: 时间。
1: 没错。
0: 嗯，
1: 碱在生活中啊应用确实是很广泛的，不光是做菜哈，煮一些米啊，比如说高粱米啦，
0: 嗯，
1: 哎，玉米碴子，就这些也不好煮烂的东西，我们都习惯的在煮的时候往里放一勺啊碱麦，
0: 哎，让它熟得快，熟得更透哈、
1: 啊。对了，为什么碱面放进去一煮就烂呢？
0: 嗯，
1: 就是呀，碱的特性，化学反应速度特别快。
0: 嗯，
1: 放进去后啊，马上就开始反应。所以说呀，这个粥还在热水里一滚，淀粉呢就被打开了，这个米呀就被松软分解掉了。所以说特性之快，当然了哈，这还只是食物碱。
0: 嗯。
1: 食用碱咱们说做馒头的时候用，煮粥的时候用。
0: 嗯，
1: 如果是秋水仙碱呢，是止痛消炎的。
0: 嗯，
1: 痛风的朋友用上秋水仙碱就能把痛止住。那我们再说说石斛碱，特别是香港大黄啊这种经过提纯出来的石斛碱，它的浓度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它是全面治胃的碱，它能达到你所有胃药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0: 这一点确实啊。而且我还知道石斛碱粉里这个石斛碱可不普通，它是经过特殊技术进行提纯的。
1: 没错。
0: 嗯，
1: 为什么石斛碱呢本身作用快但还要进行提纯，目的也就为了让它更快的发挥作用。
0: 嗯，速度再提上来啊。
1: 对，更快的给你控制症状，让你不遭罪。经过闪萃技术啊提取之后，完全就可以做到三秒速溶。
0: 嗯，
1: 哎，一进胃里石斛碱呢就直接中和胃酸，控制炎症，
0: 嗯，
1: 并且作用受损的黏膜，不用等消化这一步，
0: 哎，
1: 所以说它见效特别好的，而且见效快，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呢让你不遭罪。
0: 是的，这症状上马上就缓解了啊。听之前用过的反馈的朋友说，说吃下去没一会儿就舒服了。原来这个石斛碱粉能让有效成分直接作用在胃上，而且它不止快啊，还能抑制炎症，不让胃黏膜继续受损，这就比光止疼的药管用多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你就拿反酸烧心的人来说，为什么反酸？
0: 嗯，
1: 反酸呢，就是胃啊异常的蠕动。为什么胃会异常的蠕动啊？
0: 嗯，
1: 胃酸刺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偶尔用一些像奥美大唑、雷维大唑，把胃酸压进去，
0: 嗯，
1: 哎，也能见效，让你暂时不反酸。但是这里啊，有很重要一点，奥美大唑自从问世到现在也有三四十年了，这个药啊，现在在欧美是越来越不主张啊，患者哎随意服用的。
0: 嗯嗯，
1: 因为什么？因为奥美大唑抑制胃酸之后，首先就会造成啊消化不良。
0: 哦，它是有副作用的、啊、
1: 因为胃酸本身是消化系统重要的一种消化液。
0: 嗯，
1: 没有了这个消化液，食物无法软化，时间久了呀，我们肠道功能也会出现受损的。
0: 哦，明白了。
1: 而且的话，胃酸它是身体分泌一种酸，我们身体啊酸碱是要处在平衡状态的。
0: 嗯，
1: 如果你过度抑制这种酸的分泌的话，就会造成血液中啊酸性物质的过度沉积。
0: 嗯嗯，
1: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就会造成身体的酸碱功能紊乱，酸碱平衡
0: 失衡了。
1: 而酸碱失衡对心脑血管我们现在发现也会有很大的损伤。
0: 所以看，胃酸本来是说帮着咱们来分解食物的，但现在咱采用了一些方式，说硬把这个胃酸给它压下去，导致你吃进去的东西也消化不了，时间长了人肯定还会缺营养啊。
1: 对呀、啊、
0: 嗯，
1: 但石斛碱不一样，它是直接从根上啊把迷走神经的兴奋性给你控制住。
0: 嗯，
1: 为什么会分泌胃酸？迷走神经太兴奋导致啊胃酸多。
0: 嗯嗯，
1: 石斛碱能让它恢复平稳。
0: 对，让它别太兴奋啊。
1: 对，让胃酸按需分泌，吃食物的时候分泌消化食物的量，不吃的时候减少分泌。
0: 嗯，
1: 既不反酸烧心，又不耽误正常消化。
0: 嗯，
1: 所以说像是那些胃炎、胃溃疡的、反流性食管炎的，用了之后反酸烧心的问题很快就控制住了。
0: 嗯，
1: 这就是它跟普通的抑酸药最大的区别。
0: 这样既解决了反酸的问题，又不耽误吸收营养，这比单纯的强制抑酸就强多了啊。
1: 对， 还有啊，就是有些人是胃动力差，
0: 嗯，
1: 吃点东西就胀，甚至喝水也都觉得堵。
0: 嗯，
1: 这种情况食物碱粉呢也能有效的改善。胃动力差的原因很多呀，是胃部血液循环不好，胃黏膜细胞没有足够营养，
0: 嗯，
1: 蠕动速度就慢，吃点东西就堆在胃里，胀得难受。
0: 嗯，
1: 而食物碱有个独特作用，是任何一个都达不到的。
0: 哎，
1: 就是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给胃黏膜细胞啊输送营养，
0: 嗯，
1: 让胃的蠕动功能慢慢恢复。我之前呢有个患者喝口水也都觉得胃胀，
0: 哎呦，
1: 用了两周食胡碱粉就跟我说胃里不堵了。
0: 嗯，
1: 现在能吃一碗饭也不用吃完呢就得吃健胃消食片了，
0: 恢复胃动力了。
1: 就是因为血液循环好了，胃有营养了，动力自然就上来了。
0: 所以说上百年了啊，为什么他在香港能够一直排名第一？因为大家会发现咱用的所有胃药里边没有一个说能活跃胃的血液循环的。但是这个循环呢又对大家很重要。就算说咱不是学医的啊，但是一听到血液循环这个词儿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如果说没有血液，那胃怎么还能有动力啊？它必须得循环起来。
1: 对，而且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胃病，你也是胃炎也好，胃溃疡也罢，只要是胃部有问题，
0: 嗯，
1: 只要是用上石斛碱粉都能有保障
0: 啊，
1: 短期内啊就能快速的缓解急性症状，长期用从根上改善胃功能。
0: 嗯，
1: 一般人用3到7天胃痛反酸胃胀这些不舒服就能明显控制住。
0: 嗯，
1: 你比如之前吃辣的就痛，现在少吃点也没事。
0: 嗯，敢吃了。
1: 坚持90天，胃的消化功能、黏膜修复能力会明显提升。
0: 嗯，
1: 对刺激的耐受力也会增强了，不用再小心翼翼的忌口。
0: 是，
1: 这就是见效好的特性。
0: 嗯嗯，
1: 要是能坚持180天，胃黏膜能够实现全面自我更新，相当于让你每天长一个新胃。
0: 哎，
1: 之前受损的黏膜被新的厚实的黏膜替换掉，
0: 嗯，
1: 胃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回来了，老毛病就不会再复发，胃能自己维持健康，这才是真正的治好。
0: 确实，这么看来啊，200多块钱买一盒石斛碱粉，不只是买了缓解症状的产品，更是买了能从这个根源上改善胃病、长期不遭罪的一个保障。难怪您之前说香港大药房的百年老药一出来大家伙都等着抢啊。
1: 嗯，
0: 毕竟这样咱说既有效果又安全的这个调理品太难得了。
1: 香港的百年老药能流传这么久，核心呢就是得有效。
0: 对，
1: 作为香港排名第一的胃药，石斛碱粉呢更是把这个特点做到了极致。
0: 嗯嗯，
1: 它的石斛碱比普通的胃药成分见效更快，3秒钟速溶技术让药快速发挥。
0: 哎，
1: 再加上啊对不同胃病的人群针对性修复作用，不管是短期缓解不适还是长期调理胃功能，
0: 嗯，
1: 都能满足需求。
0: 是的，
1: 而且200多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百年好药，还是啊胃药中排名第二。
0: 嗯，
1: 相当于用最低的成本换来了胃的长久健康。
0: 是的，
1: 这样的机会赶上啊大家都应该试一试。
0: 一定要试一试啊。我们说为什么要买香港石斛碱粉，首先啊品质和效果是有保障的，因为最好的最优质的石斛都在香港，真正吃出闪脆石斛高含量的石斛碱和多糖，而且百年的流传经过了几代人的验证，确确实实是真正的好药。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大家到现在也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么好的药。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会，早一点用石斛碱粉把胃调理好，告别胃病带来的困扰，不用再为说吃口东西就犯愁，也不用再担心啊胃病会反复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么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说完了见效的问题，一款胃药是不是真的好？
0: 嗯，
1: 哎，你除了见效好，第二核心标准呢，就是能保证啊胃病不复发。
0: 哎，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1: 对，这一点对于老胃病患者来说， 简直这就是标准。
0: 是的，
1: 多少人呢，治胃病几十年了。

0: 不是没有效果，是效果不持久。
1: 嗯，
0: 治好了又犯，就会让人身心俱疲。
1: 我身边孙主任就有这个胃病的朋友，就跟我吐槽啊，说自己胃病最头疼的就是反反复复复发。
0: 嗯，
1: 明明说前一阵儿啊吃了药，发现哎呀胃疼反酸都见好都好了啊，结果没几天没管住嘴，就比如说吃了口辣的，要么就是加个班儿熬了个夜，这毛病立马又回来。他形容说哟，比闹铃还准啊。有的朋友甚至说不敢出门吃饭，就怕在外边不小心吃错东西，然后胃病复发你又得遭罪。咱说药吃了一大堆，钱也没少花，但是这个病根啊总断不了。能解决不复发这个问题，孙主任，这才是真的就能帮大家卸下心头的这个大石头啊。
0: 对，那我们说胃病的复发如何呀才能来避免？
1: 嗯，
0: 这个首先呢就举一个呀，我们上岁数的人，年龄大的人呢都知道的例子。咱们年轻的时候啊，花了两个月三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啊好的自行车，但是呢怕骑起来呀把这自行车磕着碰着再骑坏了雨浇着。
1: 嗯，
0: 怎么办呢？就天天把这自行车啊放在家里不骑。
1: 嗯，
0: 哎，你说这自行车买着有意义吗？
1: 那不行啊，它停在那儿它就没有它的价值了。
0: 你这不是买了自行车，你这是买的祖宗，就差点给它供起来了。
1: 嗯，
0: 那胃也一样，胃是干什么的？胃是要消化食物的，要转化食物的，不用它你要胃有什么用？
1: 嗯，
0: 但是只要消化食物软化食物就必然呢要用胃酸，而胃酸必然要对你的胃黏膜造成损伤。
1: 嗯，
0: 因为这个胃酸我说了，连牛肉它都能给化成水，胃黏膜一样啊。所以说你长了胃想用胃，这个东西破坏是避免不了的。
1: 嗯，是的。
0: 所以说你想要胃病不犯，关键问题是什么？你得让你胃的修复功能跟上。
1: 是。
0: 哎，我今天不管是一万个十万个胃黏膜细胞被胃酸破坏掉了，我保证明天一个不差的长出来，
1: 对，全都补回来。
0: 你这样不就没有胃病也不用慢性胃病了吗？我该吃什么吃什么，也不用担心胃痛胃胀了，也不用担心以后糜烂病变了。
1: 是的，
0: 对，
1: 只要是大家这个胃一直用啊，可能就会有出现损伤这个情况。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胃感觉像什么呢？比如说咱们用这个雨伞，像破了的，补了之后发现又漏，而且你补的速度你发现永远赶不上漏的速度啊。
0: 对，没错。
1: 嗯，
0: 而石斛碱粉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之所以也能超越所有任何一个胃药，就是它做到了任何都做不到的一点。
1: 嗯，
0: 这是防止复发。
1: 哎呦，这是它的独门绝技啊。
0: 哎，因为这里也除了石斛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成分，
1: 嗯，
0: 石斛多糖。它会呀、啊在胃黏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像给胃也穿了一层防护衣，胃酸对黏膜的直接刺激都被挡住了，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胃部血液循环，给胃黏膜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直接激活细胞的再生能力，让受损的黏膜快速的增长，
1: 哎、
0: 啊，快速的修复，而且新长出的黏膜比原来更厚实、结实，耐受力更强，
1: 嗯嗯。
0: 相当于每天呢都帮你换一个健康的心胃。
1: 嗯，孙主任，我理解的就是石斛碱粉不是临时补散，而是每天帮咱们的胃啊重新织一把特别结实的新伞。
0: 对，当你每天呢都能长一个心胃，哪怕偶尔吃点轻微刺激的食物，
1: 嗯，
0: 也能及时修复，
1: 不怕了，
0: 不让它损伤累积，胃病啊自然就不会复发。
1: 是的，
0: 我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得慢性胃炎快30年了，中间呢还查出过糜烂性胃炎，有点萎缩了。
1: 哦，
0: 最严重的时候喝口凉水都胃痛，半夜经常啊被反酸呛醒。
1: 嗯嗯，
0: 体重啊从150斤掉到了110斤。
1: 哎呦，暴瘦啊！
0: 整个人看得特别憔悴。他之前也试过不少办法，自联疗法、中药调理、食物治疗都做过。
1: 嗯。
0: 每次治完呢能好上1-2个月，
1: 嗯，
0: 可只要一停或者稍微累着点马上就复发。
1: 哎，有个风吹草动他就来啊。
0: 去年医院复查，医生说他胃黏膜太薄了，
1: 嗯，
0: 再反复刺激啊就有病变的风险。
1: 哎呦，这就吓人了。
0: 当时吓得整夜睡不着，

0: 面条、馒头了，不用再顿顿呢，喝稀粥了。坚持三个月去复查，医生说他呀，胃黏膜比之前厚了不少，糜烂的面积也明显缩小。
1: 哎呦，太好了！
0: 用到180天再去查，胃黏膜呀厚度恢复到正常水平，糜烂也完全愈合了。现在他已经停药2年了，吃点微辣的菜，喝点淡茶，也没再犯过胃痛、脘酸，
1: 非常好啊！
0: 上个月还特意跟我说，复查的时候啊，医生跟他说，这个胃的状态呀，跟健康人没什么区别。只要保持好，不会呀再有其他肺病复发的风险。他也不用吃点什么的垫垫自己的胃，能不能受得了了？
1: 你看看，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心里这个负担也卸下了啊。
0: 对。
1: 那说到后肠啊。所有的中药当中啊，到底哪个能厚肠，也就是石斛多糖它能做得到了。而且香港大药房石斛碱粉里的这个石斛多糖，它不是干品，也不是饮片，它是经过闪萃技术提纯之后的啊。我们吃进去之后3秒钟就能够全面释放，和胃壁结合在一起。所以说这才是真的把胃病治好的好药。
0: 没错，那什么是后肠胃呢？这个后肠胃也实际上中医叫后肠胃，西医的解释啊，就是胃黏膜的再生和自我的修复。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长肉，长哪儿的肉？长胃肠黏膜的肉。
1: 是的。
0: 那什么药能把你的胃的细胞让它重新复制长起来呢？就是石斛多糖。
1: 它发挥作用啊。
0: 它帮啊你的胃重新找回啊自我更新的能力。新的黏膜细胞啊长得快，质量好，损伤啊能及时修复，不用再靠药物临时压制症状。很多人治胃病啊只盯着当下不痛，却没有注意啊胃的修复系统早就出现问题了，
1: 忽略了啊。
0: 停药之后啊自然会复发。但石斛碱粉能从根上啊帮助恢复胃黏膜细胞的自我更新。每天都更新出来的一个新胃，这才是真正做到了不复发。
1: 那这么看来，不复发不是说靠大家长期吃药来解决，而是靠帮咱的胃找回它自己修复更新的这个本事啊。并且200多块钱买一盒石斛碱粉，看似说你只是买了一盒药回来，实际上是买了让胃自主健康的这种能力，你再也不用被复发去折磨了，这钱花的非常值。
0: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胃病的复发，过去在没有石斛碱粉的时候，那个时候30年前我刚开始当医生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石斛碱粉呢，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奥美拉唑了，有奥美拉唑了，有法莫替丁了。有雷尼替丁了，还有个胃壁痣，这都是老药啊，大家常用的小苏打。吃这些药啊，想把胃病去根不可能的。所以说我就给患者12个字。实际这12个字啊，今天呢大家记住也可以的。
1: 哪12个字？
0: 生冷硬辣、细嚼慢咽和定时定量。
1: 明白了，就是不能吃生冷硬辣的。
0: 对。
1: 然后呢，吃东西要细嚼慢咽。
0: 还别着急，
1: 对，定时定量就是有规律的进食，对吧？
0: 对，实际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在做什么？就是减少胃黏膜的损伤嘛。
1: 对，就是养。
0: 对，这个管叫养胃12字。12字方针，这也是没有啊办法修复胃黏膜的时候想到的。
1: 对，
0: 有一些东西啊，生冷硬辣，我可能还能忍一忍。对不对？为了胃病不犯，我可以忍一忍。那你说细嚼慢咽、定时定量，这个对于年轻人、老人呐，都很难的，
1: 很难做到。
0: 为什么？我们说年轻人呢，工作忙、应酬多，那你细嚼慢咽、定时定量肯定不现实。
1: 是。
0: 老年人也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呀、牙齿不好啊，怎么细嚼慢咽？
1: 做不到啊，他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量去做到。
0: 你再控制一下血脂，控制一下血糖。
1: 对。
0: 那定时定量也麻烦呐，因为这个量你吃不饱啊。吃不饱的时候胃酸用不了，就控在胃里了，它就要损伤你的黏膜呀。
1: 是的。
0: 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到一定年龄你要吃阿司匹林了。
1: 啊，是来了，
0: 吃他丁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药物性的刺激。

0: 你这些损伤，你不能说的，我为了胃疼，哎，我这些药不吃了，
1: 嗯，
0: 那你不得心梗中风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想防止胃的损伤，实际是不现实的。
1: 是的，
0: 哎，那你想让胃不损伤，想修复胃损伤怎么办？想胃病不再犯，
1: 嗯，
0: 就是让自己呀、啊、有一个每天长出一个新胃的。
1: 对，就增加自己的本事啊，
0: 对不对？我今天吃二点冲阿司匹林把胃黏膜破坏了，
1: 嗯，
0: 我晚上一觉长个新的，
1: 对，
0: 明天我胃里还是没糜烂呢、啊
1: 嗯、
0: 还是没溃疡啊，
1: 安全的，
0: 每天都长一个。所以说的话，那个二点冲阿那个阿司匹林用不了一周两周我就适应了，那等适应之后我就不用再担心我胃病的问题了。
1: 嗯，
0: 为什么我敢什么都吃？像老百姓说的，这胃也就像泔水桶一样，什么都可以往里倒、
1: 嗯、不受限制，
0: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
1: 是的，
0: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大家想，每年花胃病上我们过去花的钱不止两三千，
1: 有的朋友更多呀。
0: 哎，关键你还遭罪呀。
1: 嗯，
0: 但是现在200多块钱能帮你胃呀恢复自我更新的能力，
1: 嗯，
0: 从根上断了复发的可能，相当于一次投入长期受益呀。
1: 是这样的。
0: 哎，你更别说200多块钱背后的品质，
1: 嗯，
0: 原料是霍山7年的仿生野生石斛，亩产呢才100公斤，
1: 嗯，很稀缺呀、啊，
0: 非常稀缺，
1: 嗯，
0: 加工用的是香港低温气流破壁和闪萃技术，
1: 嗯，
0: 确保石斛碱和多糖的活性能达到98%以上，
1: 非常高，
0: 这样啊才能真正帮助胃实现每天更新，
1: 嗯。那有胃病的听友啊，尤其是被这个反复复发折磨怕的，真的要抓住这次机会，你别等说没货了再着急啊。
0: 对，胃病啊治疗是讲究啊越早越好，
1: 嗯，
0: 越早干预胃的自愈能力也是越容易被激活恢复，
1: 嗯，
0: 而且更关键什么，一个是胃黏膜损伤不断加重，随时啊它会有病变风险。
1: 是的，这是最怕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再有一个，你不管是溃疡还是糜烂，出血、梗阻、
1: 嗯、
0: 穿孔，这些风险都天天伴着你呢。
1: 是，
0: 再加上吃不下去饭，体质肯定一天不如一天的，
1: 越来越差。
0: 所以说的话，胃病啊，你肯定要早治，
1: 对，
0: 早点把它去根，这些问题才能解决。所以说，这次机会对于老胃病的患者，我们说这就是一次去根的机会。
1: 是的，
0: 咱以后啊就不用在胃病上花时间和精力。
1: 嗯嗯，
0: 哎，这个机会啊，大家千万别错过。
1: 那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注意了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货不多啊，每一批就1000盒，只要是想早点摆脱胃病反复折磨的朋友，想早点让胃恢复自主健康能力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早点报名，早点用上。毕竟啊，咱说能从根上解决复发问题的百年好药，不是随时都能遇到的。身体是自己的啊，早一点把胃调理好，才能少遭罪，日子也才能过得更踏实。
3: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4: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3: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4: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3: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4: 石斛碱， 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三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3: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4: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是东哥吧？
0: 喂，你好。
5: 哎呀，你好，你好，可给你谈上话了。我也想报名咱这个石斛碱粉。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名给我报上。我都打十多遍电话了，一直打不进来。
0: 今天呢，活动第一天，报名人呢肯定多一些，别着急，只要打了电话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后台都有记录的，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一一回拨回去，等着就行了。
5: 那就行，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5: 我就怕给我落下。
0: 啊，
5: 说实在的，我这个胃啊，幸亏咱这个石斛碱粉。
0: 哦，
5: 我主要是这个胃炎，消化不好，还有这个糜烂，有溃疡，医院做了检查，胃镜啊。大夫只要头只就没头的，
0: 嗯，
5: 说我这个胃没一个好地方了，全就烂的不能再烂了，
0: 嗯，
5: 哎呀，当时把我疼的哈，什么活都干不了，连顿饭都不敢吃，一身上就疼，还是老是打嗝，稍微多吃一口啊，觉得就反酸，这个嘴里哈是又酸又苦，
0: 嗯，
5: 而且这个大便哈它也不冲凶，一直粘在那个马桶上，冲啊都冲不干净啊，跟个胶水似的。各种的消炎药的也吃了，还有那个什么健胃消食片了，当时吃完了吧能舒服一会儿，但是把那个药劲药效过了以后吧，该胀还是胀，哎呀该痛还是痛，别人都说这个山药了什么山楂了能帮助消化，我这不就开始天天煮水了，煮粥吃，坚持了大半年，最后是一点改善都没有，一直都用上咱这个石斛碱粉啊，
0: 啊用了
5: 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药，后悔当时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0: 嗯，
5: 我记得哈，刚吃第一天啊，感觉这个胃就不疼了，不那么胀了，而且反酸的情况也少了，不疼了。这不，我上周啊又去做了一周胃镜啊，大夫说我这个胃里面那个糜烂还有那个溃疡那个地方，全都重新长出来了。这都是石斛碱粉的功劳，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0: 这就是为什么说石斛碱粉是全能型的胃药。它能让你啊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特别像你这种啊糜烂的时间呢、啊、比较长的病人，促进消化也好，抑制胃酸也好，但能真正想要好病的话，就必须也要厚胃肠。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呀，就是长肉，长哪儿的肉就长胃的肉。这一点呢，用任何都做不到。你想想，你用的那些胃药，像奥美拉唑、法马地汀也好。包括吃那些健胃消食片、山楂水，它能让你长肉吗？
5: 那肯定不能的。
0: 那什么能长肉啊？只有石斛多糖能长肉，特别是三秒闪视剂时候的石斛多糖，吃进去之后啊，直接贴在呀、啊、受损的黏膜上，先把你胃黏膜保护起来，不让胃酸呢伤害它，同时刺激啊我们胃的表皮生长因子，加速受损的细胞再生，这样啊胃黏膜一点点的长出来了。变厚了，原来的胃是坑坑洼洼的，现在呢就特别光滑了，这个时候就等于让你重新长了个新胃。长一个新胃有什么好处？你不用啊再去吃那种各种各样的药了。
5: 嗯，
0: 第二个呢，你吃东西可以放开了，不管是凉的硬的还是辣的，包括喝点酒都不会再胃痛，不会反酸胃胀，不消化、嗯、等用了180天，一个新胃长出来这种能力咱就有了，这个时候就不用担心了，以后胃病再复发了。
5: 说实在的，你讲的是医术知识，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我用的效果可是亲身体会到了。
0: 嗯，
5: 哎呀，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感觉那太好了，麻烦你再帮我订6盒吧。我想把这个消化这个毛病一鼓作气给它治好了。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嗯、给你登记上啊， 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他们，再核对一下。

0: 机。哎，没有其他事儿，就我们聊到这里了啊。好，再见。
1: 行行，哎呀，不耽误你时间了，孙主任，你时间宝贵。哎，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失，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崔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想麻烦你帮我订6盒石斛碱粉。
0: 好的，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行，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你看，我是检查出来有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毛病得有5-6年的时间了啊。你要说这病真的太折磨人了，这5-6年里边吧，就没有一天不遭罪的时候。天天烧心啊，感觉火烧火燎的，它反酸，尤其是吃完晚上饭之后啊，那酸水都能反到嗓子眼儿这块儿，烧的这个食道这块火辣辣的，有的时候这个胸骨后边也是烧得慌的那种疼。
0: 嗯。
3: 连着后背都跟着不舒服，最要命的是半夜啊，你睡着觉啊，就围着烧心他都能弄醒了，坐起来缓半天才能睡着呢，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这个人也没个精气神儿，成天到晚的昏昏沉沉的，上班也没个精神，大夫就给我开的奥美拉唑。你说这个奥美拉唑吧，你吃的时候能好一点，只要是一不吃他就又犯。后来吧，我就寻思着西药不行，我试试中药呗。然后我就买了什么这个养胃粉什么的啊，吃了还是不行，花了不少钱，该反酸他还是反酸，我都没辙了。现在
0: 反酸呢，它主要问题不是胃酸分泌的多，它是什么？是胃酸分泌啊，跟我们吃饭饮食消化不同步，吃饭的时候呢它分泌胃酸少，跟不上，这个时候呢会出现胃胀，消化不良，你不吃饭半夜胃里都空着的时候，它反倒分泌胃酸，再加上啊一个括约肌功能下降，这个实际上俩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做的迷走神经功能紊乱造成的。你岁数大了之后吧，你还会加上什么括约肌没劲儿，锁不住这些多分泌出来的胃酸，顺着食管就反上来了。普通药啊只能暂时中和胃酸，抑制胃酸，像临时灭火一样，却没有办法修复受损的黏膜，也没有办法呀去调节迷走神经的功能，让松弛的括约肌也变得紧致。所以说一旦停药它马上就会反复。
3: 哦，我自己也想了好多的办法，但是都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0: 嗯，
3: 这么多年就一直就吃药顶着，好好坏坏的啊。这几天我听你讲这个石斛碱粉挺好的，又能抑制胃酸，还能长个新胃，说是
0: 啊，对，
3: 还是香港老牌国药，这我也想试试。
0: 石斛碱粉呢、啊，它在香港啊已经使用100多年了，而且到现在呀、啊，几乎是每一个老百姓每天都在用的，是名副其实的老牌药。而且这么多年了，它在所有香港用的胃药中啊，一直是排名，就这一点就没有任何药啊能够超越的。为什么奥美拉唑能做到的他能做到，奥美拉唑做不到的他也能做到？比如说抑制胃酸这块，你吃奥美拉唑是怎么抑制胃酸的？它是强行啊把胃酸压制下去不让你分泌。而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它是怎么控制胃酸的？它是通过调节迷走神经的功能，降低啊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减少胃酸的分泌，同时调节迷走神经功能。迷走神经功能是专门控制胃肠蠕动和分泌胃酸的，该分泌的时候就分泌，咱吃饭的时候马上把胃酸分泌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消化功能就恢复，咱不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就停止胃酸分泌，这个时候胃里就空了，它也不会反酸水。而且迷走神经控制肠道蠕动，让你的平滑肌液收缩功能恢复正常，反流也不会有了。第一个不让你过分分泌，第二个让你啊按时间分泌，始终保。

0: 是一个该有的水平。比如说就说吃饭，你今天的一碗饭需要十毫升胃酸，那好，我就分泌十毫升，多一毫升都不分泌，这样就没有胃酸剩下来。咱不吃饭，饿的时候，空腹睡觉的时候，它不分泌胃酸，而且这个时候正是胃黏膜也修复的时候。你修复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胃酸分泌，肯定影响啊胃黏膜的修复。这个时候迷走神经功能正常了，停止胃酸分泌，不光是也不会反酸了，而且胃黏膜修复也会加快。所以说这样啊，既能改善烧心反酸的问题，又能让你有足够的胃酸来消化食物。那你想一想哪一个方法更好？
1: 那肯定是这个石斛碱粉更好呗，所以我才这么着急打电话啊。我想麻烦孙主任，你赶紧帮我订上，我赶紧用上。
0: 香港生活节奏啊，是全世界快的。不良饮食习惯，像什么吃盒饭了、吃方便面了，这个香港人呢是天天都要这么吃的。但是你看他们那边很少得胃病，就是因为他有石斛碱粉来保他胃健康。现在咱们有机会也用上一次，咱一定啊把这个量备足。我现在也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
1: 太谢谢你了，主任啊，可算是找对调理的方子了。等我也好点了，我再来给你报喜啊。
0: 好好调理，有问题啊随时联系啊。好，再见。
1: 哎，好的，谢谢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三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啊。你好孙主任，我想给我父亲报名六合的这个石斛碱粉。
0: 好的，先过来帮你登记一下。哎，老父亲具体什么问题啊？
3: 他那个胃不太好，慢性胃炎
0: 啊。
3: 这不到现在得30多年了吧，差不多。从年轻的时候吧，这个胃啊一直就不太好，一直啊也没治好。最近呢，发现这情况吧越来越严重了，越。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吃着稍微油腻的、生冷一点的东西吧，这胃呀就开始难受、疼。有的时候啊，哎呀，疼的直皱眉啊，看着他的是那个情况啊，而且还反酸水特别厉害，尤其是早晨起床以后。这嘴里是又酸又苦的，老说是，有的时候这一打嗝呀，都能反上来一股子那个酸水，特别难受，火烧火燎的。胃口吧也特别差劲儿，一顿啊只能吃着小半碗粥，这一碗粥都吃不了，还碗不太大的小碗。这半年呢，这人呢瘦的挺厉害的，现在瘦了8斤了，已经是，脸色吧也没光泽，不好看，总说没劲儿，就是出去溜溜弯，这个力气头他都没有，不爱溜弯了，现在。我就想问问主任，你看他这种情况，这个到底该怎么治疗，治疗比人能好一点了？这情况
0: 实际你看他这胃病啊30多年了，慢性胃炎呢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核心原因就是胃的损伤和修复之间的失衡了。咱表面看着是胃痛反酸这些症状，而根源其实啊就是胃黏膜长期啊它的损伤没有修复好。胃黏膜呀就像胃的一层啊保护壳，慢性胃炎的患者黏膜一变薄，要么就糜烂，所以说这个时候胃酸食物刺激啊，它就会直接接触到胃壁，自然呢就会刺激胃痛，引起啊胃的痉挛，引起反酸，这就是胃病常见的慢性化的原因，就是修复跟不上。哎，那他平时都在吃什么药啊？
3: 以前医生给他开了不少的药，像什么奥美拉唑，每天早晨呢吃一粒，还有这个铝泮酸镁。胃疼的时候吧就嚼两片，有的时候消化不好了以后啊还吃着这个唑盘利酮，但是总觉得吃这些药吧没治好还不说，还越来越严重了这个病。
0: 为什么药越吃病啊反倒越来越严重？哎，没有一个能去根的，就是因为这些药啊没有一个能真正修复它的胃黏膜的。
3: 哦，
0: 胃黏膜也不及时修复，

0: 那你啊，每天吃一顿饭，分泌一次胃酸，都是一次破坏。
1: 哦，
0: 哎，像这样拖了30多年，胃黏膜一直不好，不仅仅单纯的反酸、胃痛、吃不下去饭，哎，影响消化吸收，体质变弱，人越来越瘦，没力气，这些问题。更关键是长期受损的胃黏膜呀，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啦、穿孔啦，甚至啊病变这些风险。
1: 那我们之前吧也没少想办法，还天天的给他煮这个山药小米粥，说是能养胃，听他们说，但是吃了大半年了，该疼还是疼，也没见轻啊，钱花了不少，遭的是罪呀、哎呀，一点也没少啊。
0: 你吃奥美拉唑也好，多巴利酮也好，都是针对呀某一个问题的。抑制胃酸就是抑制胃酸的，促消化胃动力的就是促消化增强胃动力的，没有一个能够啊让它重新长出个新胃的。为什么说石斛碱粉和这些药完全不一样？它是全面型的，而且还特别快，进到胃里之后啊，3秒钟快速溶解。首先里面的石斛碱直接也就给你消除炎症，同时中和胃酸，像这个烧心啦、胃痛啦，用一段时间就能明显减轻，不用再遭啊半夜痛醒的罪。而且它还能促进啊胃部血液循环，循环好了，胃动力也自然就上来了。
1: 那可太好了，那这么着它也能少遭点罪了，也能够是吧？
0: 对，而且这还只是刚刚开始。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不可能啊就只有这些作用，这些只是帮它改善症状，让它不遭罪。石斛碱粉最独特的地方，它能让呢你重新更新，长出这个新胃来。治疗胃病直接也是方法，就是要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比这更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啊石斛碱粉。这里边的石斛多糖进入到胃里之后，瞬间呢就能把整个胃黏膜全部都牢牢的包裹起来，加快啊胃黏膜的修复。这样慢慢的就让你的胃也一点点厚起来，恢复胃肠的韧度厚度，让它重新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不用多，只要坚持用上180天，它的胃黏膜细胞完全可以实现自我更新，这样它就有啊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能力，这才是我们要的结果。而且现在活动价格也不贵哈，才200多，而且我们要看这200多买的是什么，看着买的食物碱粉，但实际上买的是让你重新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
1: 那可太好了，听您这么说话我就放心了。戴坤山，您可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我要6盒的这个。
0: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登记上了，我现在把你电话转给他再确定一下。
1: 哎，好的，谢谢主任。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
2: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胃药，是现在顶级治疗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呐。我这个胃病呐，全靠这石斛碱粉呐啊。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胃糜烂呐，都30多年了，还有溃疡，别说吃辣的。就是吃口饭呢、就是那个饭要硬一点的话都疼得不行，从胃啊到胸口啊一直到嗓子全都是那种火烧火燎的，还总是反酸水，有时候疼的是直冒冷汗呀，什么奥美拉唑啦、雷尼替丁啦，还有好多的那个治胃病的药啊我都用遍了，就是不好。就这个石斛碱粉我刚吃上2-3天呢，就明显的感觉那个烧心呐、反酸呐、轻多了，胃里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火烧似的难受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吃那么多药都不好，哎，但是吃石斛碱就能好使了。因为你用的石斛碱粉里边的石斛碱呐、和你用的所有的像奥美拉唑呀、这些呀、治胃病的药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啊？吃奥美拉唑也好， 其他的潘多拉座什么的也好，

0: 都是单纯的抑制胃酸，单纯的也帮助我们呢减少胃的破坏。但是你要知道食物碱粉它有啊几个任何药物都没有的特性。首先呢它能帮我们止痛镇痛，所以症状会改善的非常快。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吃的效果好这么快，没一会儿就不痛了，就是石斛碱呢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呀缓解胃部疼痛作用。因为碱性物质啊的特性就是啊快进入胃里马上就给你啊镇痛稀释胃酸，所以啊改善的效果就非常明显。
1: 哦，其实啊我以前呢吃过好多种药，没有一个这么快的，吃那个止疼的药都没这么快了。
0: 这就是石斛碱粉的一个特性。那第二个特性呢，就是啊它给你啊治疗胃病的同时会改善呢你胃的循环，这一点呢也是任何其他都做不到的。血液循环好了，胃动力就上来了，你消化就更快了。再加上第三个特性，就是消炎的同时还能抑制胃酸分泌，因为胃酸过多的分泌，所以啊才烧心才反酸难受。那它给你综合了胃酸之后，让你的胃酸呢始终保持在一个平衡的水平，用多少有多少，多一点都不分泌，这样胃里啊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伤害你的胃黏膜，所以说你反酸胃痛这些症状就改善了。另外再加上石斛碱粉里的独特的石斛多糖，哎，给你后肠胃，让你的胃重新进行更新。原来你的胃是坑坑洼洼的，重新长出来之后啊是光光溜溜的，糜烂没有了，溃疡也重新长出来了，那你肯定就好了。等用完到180天之后，就能达到啊每天让你更新一个胃，有一个新胃出来这个水平，这个病啊它也不会反复。所以说香港100多年了，石斛碱粉呢始终排在胃药的位置，就是它这种全面解决胃的问题，让你啊吃了能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
1: 所以说这次啊一听说有那个石斛碱粉呢，我就赶紧来报名呢。
0: 放心啊，我呀现在就给你啊把电话转到工作人那里啊，让他们帮你登记，之后呢你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拿到石斛碱粉了。
1: 好的，那太感谢你了孙爵。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排名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其实一点都不，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

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儿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靠的是啥？
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搞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膏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
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

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高，对心脑血管

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

0: 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下边咱们接听同志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呢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是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也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吧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呀，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
0: 是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2: 这两个

0: 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
0: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1: 嗯 嗯
0: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1: 啊，
0: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1: 啊、
0: 还是模糊。
1: 哎、
0: 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
1: 啊、
0: 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1: 嗯，
0: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1: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0: 对，供不上血。
1: 没错。
0: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也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1: 非常难过，
0: 挠出的血印呢还不爱好。
1: 嗯，
0: 哎呀，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1: 哦，
0: 尿里有潜血，
1: 嗯，
0: 尿都是那浑的，
1: 啊。
0: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1: 嗯、
0: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1: 哎、
0: 我不得治吗？
1: 就是就是，
0: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1: 啊、
0: 为了这病啊，
1: 嗯、
0: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1: 嗯、
0: 真是啊，我这生不如死。
1: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这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0: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1: 嗯，
0: 就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
1: 哦、
0: 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梗。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
1: 哎、
0: 不少这个老慢性病患者吧，用的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啊，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嗯嗯。
0: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
1: 啊。
0: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1: 你看看。
0: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1: 嗯、
0: 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
1: 嗯、
0: 也比以前快了，
1: 太好，
0: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1: 嗯嗯嗯，
0: 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1: 嗯，
0: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1: 那说明、
0: 哎、呀，还有这
1: 个功能好了。
0: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
1: 嗯、
0: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就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1: 嗯、
0: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啊、你看多好。嗯
0: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1: 啊、
0: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
0: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就那样。
1: 嗯，
0: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
0: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六个单位了。
1: 啊，
0: 现在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0: 对呀、
1: 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1: 嗯、
0: 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
1: 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
1: 啊、
0: 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搞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
1: 嗯、
0: 明显的变化，
1: 啊、
0: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楚
0: 了。
1: 嗯，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的
0: 哎对
1: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

0: 正常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1: 嗯、
0: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
1: 啊，
0: 我们正看那电视呢，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
1: 啊、
0: 还善良，人又好。
1: 嗯。
0: 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1: 嗯
0: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
1: 看看
0: 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胡老啊，你这高太不知不觉的，啊，
1: 嗯、
0: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1: 啊
0: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为了挣了这次，嗯。
0: 哦，
1: 哎、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他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
1: 嗯、
0: 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啊，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好吧？
0: 嗯，
1: 好的，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1: 啊、老朋友。
0: 哎，好。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好，
3: 你好，
1: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啊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83岁，
1: 啊啊啊，
3: 我那个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说我过去
1: 啊
3: 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吧？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那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1: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佝偻的都。
1: 嗯
3: 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
1: 哎、
3: 对了有脑梗
1: 哦脑梗嗯
3: 啊、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
1: 啊、
3: 还晕、
1: 嗯、
3: 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
1: 啊
3: 啊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1: 啊、哦、是吧、啊、
3: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
1: 啊、
3: 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1: 嗯、啊
3: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
1: 嗯、
3: 而且响也不那么响了、
1: 嗯、
3: 哎呀我

0: 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发米的时候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上似的。
1: 哦哦哦哦，
0: 现在吧也见晴了
1: 是吧，
0: 也见晴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什么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嗯嗯，
0: 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俩月零十天了。
1: 啊啊啊，
0: 我这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有点见亮了。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1: 啊，
0: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那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我都没注意呀。我现在我这就是来这是沈就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齐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了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停了，要喝这胡老膏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哎呀，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1: 好，慢慢说，别着急。
0: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现在那味儿没了。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哎呀。这个腿呀、胳膊呀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辙，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快点，太感谢胡老了。
1: 哎，您别感谢我，
0: 您保重吧，保重身
1: 体。高啊，是吧？
0: 哎，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而且更健康了，好不好啊？啊，
0: 好，
1: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0: 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0: 我也不
1: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您。
6: 是
1: 啊。
6: 哎呀，胡老啊，我可热高的是
1: 呀。
6: 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你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1: 是，
6: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看。

0: 又杀妖了。哎呀，
1: 嗯，
0: 我要不说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刀，这不有哎呀一年的时间了，有。
1: 嗯嗯嗯，
0: 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1: 太好了。
0: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
1: 嗯、
0: 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
1: 嗯嗯嗯嗯。
0: 第一点呢，首先来说呢，
1: 啊，
0: 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1: 哎呀，
0: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
1: 哦。
0: 就是说在没有吃高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嗯、
1: 啊，
0: 高压呢是在90到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1: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0: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心率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吧，不超过60。嗯，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到60吧，现在到了60到70之间了。
1: 啊，
0: 高压从原来的90到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10到120之间了，现在是。
1: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0: 嗯，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1: 嗯，好，太好了。
0: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呀。要不说胡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啊，也就是您这种中肯的福报给您带来这种福音。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膏会得到这么好，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
1: 啊。
0: 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10-20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啊，一天跑厕所吧，得4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但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1: 多好，
0: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1: 哦，
0: 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1: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是一种乐观的。

0: 表现，您说对不对啊？嗯，
1: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哎呀非常感激您胡老。
0: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哎呀，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出血哦。
1: 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0: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1: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了，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0: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1: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0: 非常可能的。您说呢？是吧？
1: 是啊。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的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响啊。你说
0: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1: 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就像个正常人一样了，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0: 这也是您的福报所给您的回答，那就是咱们膏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0: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
1: 是啊，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膏，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0: 这每天的两口膏，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咱们胡家老膏它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膏如果您没有病，

0: 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火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啊。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椒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1: 哎，高兴，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0: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Nope.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5: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6: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5: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4: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7: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8: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8: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偶尔路过熟悉的福彩站，或者每个双色球

开奖的日子，选上几注双色球彩票，便多了几分对好运的期许。这或许是很多人平常的日子里习以为常的小小仪式感，也是双色球赋予我们的专属浪漫，一半给予世界善意，一半留惊喜给自己。6月21号双色球第2026-0707开奖，当期销售3.98亿元，筹集公益金1.43亿元，中出一等奖11注，单注奖金581.12万元，当期还中出二等奖216注，单注奖金16.52万元，中出福运奖1056万5919注，该奖及奖金合计超过5282万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4.38亿元，按照双色球游戏规则继续派发福运奖，直到奖池资金低于3亿元。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总需要一些微小的仪式感来寄托对明天的期待。一张2元的双色球彩票不仅是通往幸运的入场券，更是一场红与蓝的奇妙碰撞。双色球上市至今已经23年，23年始终在做同一件浪漫的事，与您相伴，与世界善意，留自己惊喜。祝您生活愉快。夏日热浪来袭，暴晒、暴雨、潮湿轮番上线，大家手中的福利彩票可经不起折腾，彩票一旦保存不当，再丰厚的奖金也没有办法顺利兑换。这几条实用保管小妙招，守护您的每一份幸运。远离高温暴晒，防止字迹消退。彩票为热敏打印纸，长期阳光直射，放置车内、窗台等高温位置，票面号码会慢慢变淡，直到消失，终端设备无法识别，直接错失兑奖资格。日常存放一定要避开暴晒、高温环境。做好防水防潮，正确处理受潮彩票。夏季多雨，出汗也多，彩票揣在口袋很容易被汗水、雨水浸湿，造成纸张褶皱破损。洗衣服前要务必查看口袋，及时的取出彩票。如果彩票不慎沾水受潮，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就可以，千万不要用吹风机、烘干机高温烘烤。隔绝油污化学物，避免霉变虫蛀。油脂、酒精、酸碱液体都会腐蚀票面，潮湿闷热的环境还会滋生霉斑，出现虫蛀。存放彩票时要远离饮料、化妆品、消毒酒精等物品，保存存放环境干燥干净，防止票面变质损坏。购买彩票后，除了保管好自己的彩票外，也要及时核对中奖结果，应当在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完成兑奖。愿大家理性购彩，接住满满好运。一张薄薄的福利彩票，以方寸票面承载满满仪式感，藏着普通人对烟火生活的热爱，对身边亲友的惦念，以及对来日光景的无限期许。指尖的期待，2元钱的美好期待。下班路过街边的福彩站点，随手购入一注彩票，便是独属于普通人的温柔小确幸。忙碌生活里多了一份温柔期盼，这是我们给自己讨来的吉利彩头，也时刻提醒我们，生活总有惊喜，希望永远就在前方。方寸藏山河，彩票邂逅千年东方风雅。福彩的浪漫藏在票面的一文一景之间，唐风宋韵铺开千年文史画卷，非常有戏演绎婉转梨园风华，传统纹样、古典意象跃然票面，将大众期盼顺遂、渴求吉兆的朴素心愿与中华5000年文化相融共生。小额藏大爱，一份期许亦是一场善意。最动人的吉利从来不止于中奖的惊喜，每一笔购彩款项都会融入福彩公益金，化作帮扶困难群体的微光。心中期盼好运，手中传递善意，这便是浪漫最厚重的模样。每一次讨彩头都是一场温暖的爱心接力。福彩让讨个好彩头不再是飘渺的愿望，而是带着手心温度的行动，是2元钱就能传递的心意。这份独属于我们的中式浪漫，让每一次期待落笔都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

0: 碰碰墙吧。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70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2、04、07、08、14、24、27，特别号码为16。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627119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六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4931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6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37，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934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6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9、13、15、18、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6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09、11、14、18、22、28、35、37、40、41、42、45、50、54、58、70、71、73、74。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佛山市44130384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位彩民购买翻六倍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60万元。日前，中奖者王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王先生介绍，他购彩很理性，偶尔买双色球和刮刮乐，刮刮乐每次只买一两张。他说，这是我第一次买翻六倍刮刮乐即开票，就买了一张，没想到就刮出了一等奖，真的是太幸运了。谈到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王先生表示将用于房屋装修，提升家庭生活品质。那对于未来，王先生笑着说，购彩是我难得的爱好，以后肯定还会继续玩下去的。恭喜王先生，我们也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或许好运就在下一个转角等着你。
6: 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7: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6: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

0: 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1: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5: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0: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博。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啊，肿瘤具有遗传性特征，比如食管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要高度重视肿瘤家族史。如果你的祖辈、父母辈、同辈中有近亲得过癌症，尤其是同一种癌，你的风险会比常人要高，这就需要提高警惕，要更早、间隔时间更短去筛查，精准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后好。您记住了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

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走进全国38红旗手郭丽丹。郭丽丹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的一位公益志愿者，现任临颍阳光公益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同时他也是临颍县爱心粥屋阳光公益负责人。
4: 他们是这座县城凌晨3点的样子。

0: 他们是这座县城凌晨四点的样子。厨房里的烟火气是郭丽丹和志愿者们的真情流露，让环卫工人每天都能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早餐是他们的坚守。一碗粥，一份家常菜，虽然简单却让人温暖。
1: 干多少粥吃多少粥，每天早上都有饭菜汤，磨啥都可不够。
0: 生活从来不容易，公益之路也不好走。每天忙完粥屋的事情后，郭丽丹还得赶去上班养家。

0: 然而困难挡不住善举的脚步，不少好心人了解到周屋运行困难，他们出钱出力，和郭丽丹一起默默地坚守着前行着。新的一天开始了，这份带着温度的爱心早餐温暖了环卫工的心，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丝丝暖意。
1: 可能你知道，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最近有一位妈妈于女士给我们留言说，她的女儿4岁的翠翠特别爱哭，非常的胆小，依赖性很强，如果哪天她生病请假，幼儿园的老师会很开心，因为相比而言，班里的其他16个宝宝太让人省心了。翠翠的妈妈于女士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儿，担心女儿的性格出现问题。她说翠翠是早产儿，出生体重只有4斤半，小时候特别粘人，睡觉必须抱着才能哄睡，一放下就醒。于女士几乎每天晚上都是碎片式睡眠，痛苦不堪。好不容易长大了一点，翠翠还是非常爱哭，而且胆小，怕见生人，怕各种小动物，电视机声音一大就能把她吓哭。如果只是生理上过度敏感倒也简单，麻烦的是心理上过度敏感。在幼儿园，翠翠经常让老师抓狂，老师说如果哪个小朋友瞪她一眼，她就会哭一上午，看到天花板上有一只壁虎，她会尖叫不肯进教室。了解到情况之后，我对于女士说，她家孩子翠翠属于典型的高敏感体质，需要在养育的时候格外的关照。那今天就这个案例，我也想跟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聊一聊什么是高敏感体质。高敏感是美国心理学家伊莱恩·阿伦提出的心理学概念，按照字面的意义来理解，也就是天生对周围的人和环境过度敏感。高敏感的儿童感官灵敏，对色彩、声音、光线、气味等有着特别敏锐的感觉，周遭的种种变化都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些孩子生来感情细腻，喜欢思考，情绪反应强烈，经常被人误以为娇气。具体来说，高敏感儿童主要有以下4个特征。第一，过度思考。这类孩子在处理信息的时候要比一般的孩子更具深度，寻常不起眼的小事儿，他们也会比别人想得多，想得深，想得远，做事习惯三思而后行。比如说看到蚂蚁，一般人只是觉得有趣，而高敏感儿童则会去思考蚂蚁的巢穴是什么样，他们行走为什么要排队，这样整天工作难道不累吗？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孩子啊会想很多。所以从外表来看，这些孩子有着跟年龄不符的沉稳和成熟。因为无法快速做决定，所以高敏感儿童有时候会表现出犹豫、胆小、胆怯、内向等特征。其实他们只是在深度处理信息，当然深度处理有可能是胡思乱想和钻牛角尖儿，造成无谓的精力消耗，最终呢是大脑疲惫到无法思考。这是高敏感儿童所具有的第一个特征，过度思考。第二个特征是难以忍受负面刺激。高敏感儿童对于光线、声音、温度、疼痛等都非常的敏感，经常会抱怨太热、太冷、食物太辣、味道太难闻，对于湿衣服、不合脚的鞋子更是难以忍受。总之啊，他们经常会被生活的细节所困扰。第三个特征是情绪反应强烈，共情能力强。高敏感儿童不仅对环境敏感，对情绪的反应也很敏感，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引起情绪波动，所以容易哭，容易与别人闹别扭。同时，这些孩子的共

情能力很强，具有同情心、同理心。比如看电影的时候，他经常会为剧中人物的遭遇而落泪，看到别人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受，高敏感儿童会困惑，为什么自己能理解的事物，别人不理解？这样的困惑会让他们越来越敏感，也容易造成他们的不合群。第四个特征是，高敏感儿童能够敏锐地察觉细微的刺激，容易忽略的平凡小事、细枝末节，高敏感儿童都会注意到，包括细微的声音、淡淡的气味、事物的细微变化、人的表情变化等。高敏感儿童对于细节的捕捉能力常常令人惊讶，比如家具位置挪动了，老师换了新发型，他们都能够察觉到，甚至别人的情绪波动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高敏感体质是疾病吗？我要告诉您，高敏感体质不是一种疾病或状态，而是一种比较稳定和持久的人格特征。世界范围内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高敏感者。在临床中，高敏感经常被误诊为疾病，比如循环性心律失常、高功能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征等。许多高敏感儿童被误诊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及多动症。其实在安静的环境中，高敏感儿童做事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甚至要比不那么敏感的孩子更为专注。但是要注意啊，家长的误解很容易导致孩子的高敏感演变成疾病。有些高敏感儿童感受到自己不被理解，于是呢就会产生焦虑和抑郁，行为上出现退缩和自闭。有的孩子呢，因为经常被数落，性格过于敏感，逐渐地接受了这些负面暗示，认为自己有问题，于是就陷入了自我怀疑，久而久之便恶化为自我厌恶。高敏感儿童本来就擅长自省，这些外在的负面评价很容易导致他们的自尊感降低。事实上，高敏感并不完全是坏事儿，换个角度看，它也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天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度敏感的神经系统给孩子带来了诸多烦恼，也让孩子拥有独一无二的丰富内在。他们善于观察，富有同情心，愿意表达善意，这样的孩子大多很温柔。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他们的独特优势，比如说有责任感，发现家人朋友不开心时会主动的关心，用自己的方式去宽慰别人。再比如他们有强大的共情能力，是称职的倾听者。还有他们很少会感到孤独无聊，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善于享受独处。再者呢，高敏感儿童他们的行为比较谨慎，所以做家长的不必担心他们做事鲁莽冲动，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总结经验教训。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善于观察，对于外界敏锐的感受力让他们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细节，这项天生的技能使他们在艺术创作上有着特别的优势。基于以上这些特征，养育高敏感儿童需要比普通家长要付出的更多。那么具体都该怎么做呢？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新月亮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节目当中，小雪跟大家聊的是高敏感体质。前面呢，跟大家聊了高敏感体质儿童的一些特征。那么面对高敏感体质的孩子，作为家长具体该怎么做呢？养育高敏感儿童需要比普通家长要付出的更多。具体来说，第一，要从内心接纳孩子的性格特质。有人曾做出这样的比喻，高敏感儿童是落入人间的精灵，他们一定是走迷了路才来到地球这个世界，被我们这些幸运的父母拥入怀中，适应地球生活，适应人类规则，与人类互动交往，是高敏感儿童必须完成的功课。他们在地球上不容易站稳，很容易摔跟头，这是高敏感儿童的最大特征。高敏感儿童注定要比其他孩子拥有更多的情感起伏，而作为孩子最亲近的家人，家长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任务，就是要多理解孩子，多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而非外在表现。很多家长喜欢拿自家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较，动不动就会批评自家孩子胆小、不自信、不合群儿、太娇气等等。家长也许只是随便说说，也许呢是给对方家长面子，也许是希望自家孩子见贤思齐。但是对于高敏感儿童来说，这样的比较是严重的伤害，更不利于亲子关系的维护。如果家长总是表现出对高敏感的厌恶和责备，那孩子呢是不会喜欢自己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会给自己最严厉的批评，家长的态度只会让他们绝望。所以就要求我们的家长给予孩子更多的理解和包容，要从内心接纳孩子的性格特质。第二点，就是要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养育高敏感儿童所有的技巧和方法到最后都不外乎两个字，耐心。我们说这类孩子小的时候比较难带，家长经常被搞得很抓狂，给他买一双新鞋，明明材质很好，但是孩子说穿上不舒服，死活不穿，给他做的食物尝了一口就皱眉不再动筷子，热闹的游戏其他孩子都玩得很开心，孩子就是不愿意加入，加上他动不动就崩溃的情绪，所以让人感觉孩子显得很娇气。最后呢，很多家长往往会失去耐心，用强制手段逼孩子就范，这样做呀，无疑是缺乏耐心的表现。正确的做法就是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支持，给孩子时间去适应变化。家长要时时提醒自己，孩子可能感受到了自己感受不到的刺激，如果你不知道刺激源是什么，那就用拥抱来安抚他，及时恰当地回应他的情感需求。孩子的情绪被看见了，被接纳了，被理解了，那么他内心的勇气就会更多，并且获得抵御焦虑的力量。这是第二点，一定要耐心。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孩子正确地表达情绪。我们说高敏感儿童躲不开各种情绪的影响，只有拥有表达情绪的自由，他才会接纳敏感的自我。高敏感儿童会经常向家长哭诉，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哭是一种表达方式，还有许多方式可以表达不满、恐惧、伤心，比如说倾诉、跑步、打球等等，这些都是宣泄心理压力的有效方式。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选择孩子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进行示范，引导孩子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情绪。第四点呢，就是作为家长要给高敏感的孩子一些脱敏训练。针对孩子的高敏感，家长应该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地对于孩子进行一些脱敏训练，通过积极的鼓励，一点点增强他的耐受性。比如说孩子怕见生人，家长可以带孩子多去电影院、商场、公园等人多的地方， 让他见多不怪，逐渐地摆脱敏感的困扰。也可以多带孩子参加亲友聚会，让他多与陌生的小朋友近距离地接触。当他交了新朋友，自然会受对方的影响，让性格开朗起来。第五点呢，就是让孩子多多参加艺术活动。高敏感儿童的审美水平天生比较高，家长应该多带孩子参加艺术活动，比如说听音乐会、看舞蹈表演、观摩绘画、书法创作等。最好让孩子动手尝试各种艺术创作，或许能够收获惊喜。好了，朋友们，如果您家的孩子属于高敏感孩子，可以试着用以上我说的这些方法多多的来引导吧。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对您育儿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不要抱怨你没有一个好家庭，也不要抱怨你的工作差，不要抱怨没人赏识你。现实有太多的不如意，就算生活给你的是垃圾，你同样能把垃圾踩在脚下，登上世界之巅。这个世界只在乎你是否到达了一定的高度，而不在乎你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上去的，还是踩在垃圾上上去的。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

0: 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酸化酸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0948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您好，小年老师。
1: 您好，
2: 是参加您这个节目哈，有点紧张
1: 啊。慢慢说啊。
2: 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什么问题呢哈？就今年我50多岁了，然后吧，我跟老公的关系吧，平时看得特别好，啊，就挺客气的那种，不像人家说打击骂的或者是什么的哈。但是他就是天天晚上回来特别晚，11点多钟、12点多钟，你要问他什么事儿，他就说我加班了，有的时候他说啊，单位有应酬，完了，或者是有的偶尔说的打麻将，完了，我就不知道这个关系吧，我就不知道，你说人都说老来伴老来伴，我不知道以后这种关系能不能互相破裂啊，最后怎么的。就是我们现在他的经济他拿着，他就是一个月给我一点生活费。从外表都是没有什么事儿，我也没发现他别的异常，就是天天晚回来晚。
1: 那你觉得，你心里觉得他为什么回来晚呢？
2: 我有点担心什么呢哈，因为他可能打麻将也有，主要也是一方面，但是但是他对我关心程度也不够，一般的家里什么事儿全都是我做主，从小的孩子培养，或者是家里进了一件什么。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2: 他是一个技术人员。
1: 你？
2: 我就是一个普通工人。
1: 现在还上班吗？
2: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1: 退休每天都做什么呢？
2: 我现在每天做啊，对，一开始吧哈，我就是退休以后，我就想想学学电脑吧，我就把电脑知识都学会了这两年。
1: 你要学电脑干嘛呀？
2: 然后啊，
1: 学电脑干嘛呀？
2: 因为我有一次偶尔听广播说的，未来世界是电脑网络世界，以后要是不懂电脑就是一个文盲，我觉得就挺可怕的，要跟上形势，然后我就想多学点知识。以前因为虽然是工人，但是我从小是特别爱学习的孩子，那特别爱学习的人，完了我的孩子吧，就是我一手抓的，我家孩子都是博士毕业，都是在国外，都是学校保送的，就是因为我没念到大学嘛，我就把这些都投入到这上了，完他就全心搞他的事业，现在孩子也出去，他也出去，就我不出去，所以就想学点知识。完了这几年他都是那么晚回家。
1: 你学电脑，
2: 电脑学会了以后吧，就一般的什么知识啊，新闻知识啊，或者国内国际什么事儿啊，我就一般比较知道。后来我就走出去了，到社区看看合唱团了。我也比较注意保重保健身体，像双保健什么的哈，游泳啊，健身啊。但是我这人嘛，就是比较简单，所以校长老师你们就像我的一个偶像一样，特别羡慕你。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啊，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啊。
2: 您说。
1: 你了解你的这个男人吗？
2: 他吧，城府特别深，什么事不外露。像我是个工人，但是我什么事都不外露。
1: 你们俩在一起生活了30来年了，城府再深吧，你也应该了解他了，不是吗？
2: 对。
1: 但现在很遗憾的是，你并不了解他。你并不了解他的喜好。
2: 他喜好，外表的喜好，我跟您说啊。
1: 你不用跟我说那些，没有意义。
2: 喝酒，
1: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没有意义。我就告诉你一句话。他之所以回家晚，因为回家没有意思。 甚至回到

0: 啊，你说吧。
1: 啊，那老师，我问您，您说这已经过了30年的日子了，是不？就是在常吃常喝，蜜也不甜。那您说，我现在做的话，我只能实实在在的做家务，陪孩子，该做我应尽的一个女童应尽的事，对他关心，对他。但是他这些，他都好像油然不进，就是不吃你这一套，好像。我就感觉，
0: 你做的这些事情，你觉得找一个请一个保姆是不是都能做？
1: 这都能做，但是那你说，
0: 如果说如果说你对于你的爱人来说，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只起到一个保姆的功效，对不起，你爱人肯定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1: 嗯，
0: 你走不进这个男人的心。
1: 嗯，我不知道他，我。对了，我还有一个，我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我自己这么想啊，我也没跟踪他，我也没查他短信，我也没抓住他什么证据。但是我就觉得他吧，就好像自己事业也有成了，也不差钱儿，讲话的话，反正那个自己精神身体还是挺好的，好像外面自己也挺那个什么的，丰富多彩，对他的诱惑力也挺大的。我就觉得这个家再好吧，好像也伤不到他的心。他还是外边有钱，自己也有貌，也有就算比较有幸福。
0: 你给我感觉是个什么？你想听我说句实话吗？
1: 嗯，我想听说。
0: 就从你给我打电话到现在为止，我就感觉一个怨妇在这跟我唠唠叨叨的。
1: 嗯，
0: 真的
1: 是
0: 你，我对你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啊。
1: 我知道。
0: 你想一想，其实我听你这么唠唠叨叨的说话，我都得耐着性子去听。
1: 嗯。
0: 你可想而知，你的丈夫和你在一起的，你说你就这么能能唧唧的，你丈夫能愿意和你在一起，能愿意回这个家吗？
1: 那个，其实吧，其实你看我跟你说这些话吧，哈，是我就心里对他这么多年那的怨言吗？就好像你找的一个，
0: 我不是说你说话的这个内容，而是说你的这个心理和你的，通过你心理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语气，你什么问题？第一个，你现在在原地转圈，不明白。啊，第二个，你看不到任何你有解决这种问题的能力和想法。
1: 对，我没有。
0: 嗯，好，那我跟你说一说我的想法，好吗？
1: 嗯，谢谢。
0: 首先来说，你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你的男人为你做什么，他不是应该的，啊，他关心你也好，爱护你也好，这个不是应该怎么样，啊，婚姻法他不会规定说两口子在一起都应该怎么样。用你的话说，你们俩现在表面上看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一丁点问题，对吧？
1: 对。
0: 现在所能够体现出来的就是你想要的更好，那么就意味着你有两个方面要做，一个是你要做一个聪明的女人，第二个，你要努力的提升你自己。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你所做的，你认为你贤妻良母的这些事儿，我说你和一个保姆一样呢？其实我指的是什么？夫妻之间除了做这些事情以外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灵魂的交流，心灵的交流。如果这个你都没有的话，你想一想，你们的距离，你们的关系，那只能是这种表面，不是吗？
1: 嗯，其实我跟他交流吧，就是，我们俩的性格就有的时候说话性格看法，因为总体来说都是比较正直，比较那个。比较正直的那种人哈，假如说是比较诚实、比较正直那种人，咱们俩说话观点吧，好比说探讨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教育父母方面问题，或者是什么问题啊，都比较能达到一致。但是他
0: 到现在为止，你也没承认你自己的问题所在，还在那绕圈，你进不去呀、啊。我再跟你说一句大白话。你看你能不能听明白？
1: 嗯，
0: 你爱人回到家里得面对你吧，是吧？
1: 对。
0: 但面对你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孩子也不在家，就你们两个人。
1: 对。
0: 他，你让他感觉到，你让他感。

0: 觉得太无聊太郁闷了。
1: 就这个年龄嘛，他一回来他看电视我玩电脑，或者他玩电脑我看电视，那就是这样的。
0: 你这不都已经放弃了吗？其实你自己都已经放弃了，你怎么呢？你想让天上掉馅饼啊？好了，不能跟你说特别多了，我只能给你总结性的说几条啊。第一个，你刚开始说了，你说你学电脑就学了两年啊，这本身这里面就包含着很多很多的信息。第一个啊，你这两年当中，实际上你去玩电脑，咱不说你学电脑，你去玩电脑，你忽略了很多很多你丈夫的感受。生活当中，两口子啊，并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一个心灵的交通啊，心灵的交流和沟通啊。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如果你是个聪明的女人的话，你应该把你们俩在一起的世界，把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啊，变得温馨一点啊，变得更吸引他一点。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你的男人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的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414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江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子，我一个朋友啊，我搞一个朋友，今年他49。咱俩的吧，生活方面吧挺幸福，就是因为啥呢？他女儿今年28了，不特乐意，不能满意，我可以问我这江老师怎么办？
0: 因为啥不满意啊？
3: 就是说他妈，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说他妈说什么呢？你搞哪个也不适合。就是说不让他妈搞，完他妈呢还不干。
0: 你见过这个女孩吗？
3: 见过。
0: 见过。有过交流吗？
3: 有过。
0: 怎么样啊？当时交流的时候气氛如何呀？
3: 也没什么跟他。
0: 然后他并不是说反对他母亲和你接触，而是反对他母亲和任何人接触，是这意思吧？
3: 不是。就是反对说哈，跟谁也不让跟在一块的人。
0: 哦，为啥呢？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那你没问问你的这个女朋友吗？
3: 完事他呢，那个我问这个他了，我问他了，他说， 我也说不好。
0: 嗯，
3: 他说我就没有主意，谁都说是吧。
0: 嗯，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3: 嗯，一年，就是前后二年了吧。
0: 啊，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吗？
3: 啊。
0: 那他女儿干涉又怎么干涉了？影响你们什么了？
3: 就是说的哈，咱就是逢年过节捂的哈，
0: 嗯，
3: 就是说的不让在一块堆儿，
0: 嗯，
3: 嗯，他女儿一回到辽阳吧，就是不让我和他妈在一块堆儿，
0: 嗯，
3: 嗯，
0: 这种事情啊，我觉得首先来说哈，作为你来讲啊，你没有任何的办法，啊，
3: 嗯，
0: 这个和父母反对儿女的婚事还不一样，因为做儿女的反对父母再婚的这种理由要远远多于父母反对儿女婚姻的，是吧？他有千奇百怪的理由，至于什么样的理由呢，你也不知道，你的这个女朋友呢也不一定愿意和你说。所以现在呢，我不知道你们俩是怎么定位的，说如果说就这么过下去啊，还是说有一天如果过得好了就登记结婚，是吧？不管怎么说，现在呢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抓住这个人。你只要让你的女朋友和你在一起觉得幸福，觉得踏实，觉得快乐就行了。其他的至于说她女儿有什么想法，至于说她女儿因为什么反对，至于她女儿怎么做怎么闹，这个第一个你无能为力，第二个你也不需要去做什么。
3: 是因为啥呢哈，我是一个是木匠，木工，
0: 嗯，
3: 干木匠活的，
0: 嗯，
3: 我吧，我说我挣钱嘛都交给你，我说我呢一分钱都不花，都给你，挣多少钱呢交到你手里头。
0: 嗯，
3: 然后我也跟他说过这么事儿。
0: 这个和我和你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3: 我就是说呢，我就是对他的特别的吧，爱他吧。
0: 好好的去珍惜你的现在啊，我们再见。哎
3: 哎。
0: 来迎接尾号为7002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啊，是笑江大哥吗？
0: 哎，我是笑江，你好。
4: 啊，我就有个什么问题呢？我是13年前车祸，是高位截瘫。
0: 嗯，
4: 完事我爱人呢，说我自私，意思呢叫我早点死。完事我爱人有两个女朋友嘛，
0: 嗯，
4: 也说我自私。就是我这种就是高位截瘫，就脖子嘛，就只能躺着，不能坐着都不能，只能躺着。
0: 嗯，
4: 完事我的问这个事儿也挺苦恼，但是我
0: 你爱人怎么说你自私了？因为凭啥说你自私啊？
4: 天天伺候我呗，但是他伺候我也挺辛苦，我承认确实辛苦，一天炕吃炕拉，吃一口喂一口。
0: 嗯，
4: 我也挺同情我媳妇，说实话，但是我说实话。我也活够了，我这个罪吧我也遭不起，浑身疼啊，就是压迫疼的身体，疼的像抽筋似的挺不住。其实我也愿意死，但是他不死，你说我也。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47呗。
0: 啊，有孩子吗？
4: 有，对，57。我有一个儿子，28了。
0: 结婚没啊，孩子？
4: 没呀，哎，这个条件现在别说提结婚。
0: 孩子对你怎么样啊？
4: 还是对我还行，
0: 对你还行。
4: 嗯，
0: 哦，现在你是怎么弄的伤残啊？
4: 我开车不上福州搞辅警吧，翻车了。
0: 你这是属于工伤啊还是怎么的？
4: 个人的车。
0: 哦，有保险吗？
4: 有保险，那钱给单位的，单位没给上，就给上一个10000块钱的保险。
0: 嗯，
4: 那保险。
0: 那现在你家里的收入正常生活靠什么呀？
4: 低保，我现在住铁区廉租房给的低保房，现在我因为治病车房啥都卖了，心能治好呢，当时那个情况花的是40万不到50万，
0: 嗯，
4: 心能治好的也没治好啊，完了一直是这样。
0: 嗯，你现在身边的人是谁呀？
4: 是我哥。
0: 哦，你哥对你怎么样啊？
4: 哎，我哥我姐都对我都不错，还有我还有个妈，爹没了。
0: 呵，
4: 该咋对我都，
0: 嗯，
4: 全指他们来。
0: 你给我打电话，想说你爱人对你的这种态度是吗？
4: 但是我不是说对他有意见，但是我得承认他确实辛苦，吃够了这一天的粑粑尿，这一天呢吃一口喂一口啊，

0: 确实，我也觉得我自己活的也没意思，但是我活的遭，确实是遭罪，但他不死，我也说的是实体话。我去年话，那个各个部门打，我说要求
1: 那个妈妈来看过你吗？
0: 我妈天天来，三天我妈。
1: 那你刚才和我说的这些话，你跟你妈妈说过吗？
0: 没有，我怕说我妈伤心。
1: 你怕，还知道怕母亲伤心啊？
0: 嗯。
1: 那你说完这些话，你哥哥不伤心吗？
0: 那么，我今天这个电话，我对这个问题我还真没太考虑。但是我这个电话我想打，我听你节目，从我躺下那天就开始听，一直听到现在。
1: 嗯，你说你哥哥，你觉得你哥哥会不会伤心？
0: 我
1: 还有你的儿子，你觉得你儿子会不会伤心？
0: 会。
1: 嗯。
0: 那肯定伤心，能不
1: 你爱人啊，伺候你13年了。
0: 对。
1: 用你的话来说，伺候够了，伺候腻了，但是再够了，
0: 对
1: 再腻了，他不还是在照顾你吗？
0: 对，你这话。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他呢，有的时候啊，咱们说啊，他特别累，特别烦躁的时候，
0: 对，
1: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发泄一下。
0: 对，
1: 说一点狠话。
0: 对。
1: 但是人家该怎么对你，还怎么对你。
0: 对。
1: 作为你来说呢，听到这些话肯定心里边不得劲儿。
0: 对。
1: 但是你放心啊，就是他心里边也不希望你有这种想法。
0: 对。
1: 啊，所以说就说了吧。你看你给我打电话哈，我觉得我听你说话挺舒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人有良心。
0: 对。
1: 虽然说你爱人这么说你，但是你在这儿跟我不止一次承认你爱人确实辛苦，对你照顾的也挺好的。
0: 对。
1: 你说你活得挺遭罪，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
0: 嗯。
1: 你说有多少人连遭罪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您说是不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啊，我觉得这么说吧。
0: 嗯。
1: 别看你现在是这种情况，你就在这儿活一天，你的家还在。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你不在了，家就不在了。
0: 但是我们家还有个什么家，我还没说。我已经跟我爱人离婚了，因为啥离婚呢？是去年前年离2年整点了，我爱人退休了哈、要是不离婚呢，低保就不够，离呢就够，所以说我们俩就离了，就是离2年多一点吧，2年半吧。
1: 嗯，那我觉得哈，
0: 啊、
1: 那你爱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这么对你的话，我觉得已经挺够意思了。所以，咱们别再去抱怨，咱们得感恩啊。
0: 对，是。
1: 你看，你爱人现在说句实话，人家抬腿就走了，你也没话可说。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我们人活着活什么，就是要活一种情感。我觉得，反正你爱人对你是有情有义的，虽然说有时候说话口不择言，是吧？而且你还有老母亲。
0: 对。
1: 哪怕是为了老母亲啊。以后也别再有这样的想法。
0: 但是我还有个特殊情况，我还没跟你说。
1: 嗯，
0: 没来及说，我们俩还是半路夫妻，但是这个孩子是我们俩的。
1: 那就更够意思了，我和您说。所以啊，坚强的去生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加油啊。
0: 嗯。
2: 青佑说：“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肖江您好，我是郑州的，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安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2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夏天出汗多，导致血液粘稠，血脂偏高，血管负担重，容易堵。为了防止心脑血管发生危险，推荐大家吃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风靡全球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产自南极海域48.1区南极半岛附近，纯净无污染，被誉为海上人参，生命之王。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磷虾油。还添加90毫克欧米伽三、280毫克磷脂、100微克虾青素、DHA 和 EPA 科学配比，生物利用率高，人体必需的

0: 有标准，安全无添加，吃着更放心，这是我们电台严选的底线。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现在给听众全年最大最实惠的优惠活动，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赠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大屏幕电子血压计和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04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我现在那个夏佳老师，有个事儿挺困惑的，我想让你帮我拿下主意。
0: 嗯，
1: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那个我呢有个小叔子，他呢病得很重，但是他呢是二婚，在二婚当中呢生了个孩子，他以前没有孩子，这女方也没有孩子，但那孩子生完以后呢，大家都觉得不像那个咱家人，但是也没有当回事儿。但是最近有一个朋友的一个亲属，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提醒，说是这个孩子长得特别像那个介绍人，但是后来我们大家呢一看呢，也确实特像。现在个什么情况呢？那个老太太家条件特别不好，她跟那个小叔子跟老太太在一起住，因为他常年有病，老爷子也有病，老爷子没刚没，然后你小叔子也有病，那孩子生下来就花了不少钱。现在呢，想着给他做个那个鉴定，但是还不想通过这个他弟弟，怕对他打击挺大的。但是呢，老婆婆呢觉得这孩子养了5-6年了，现在4岁半，然后呢不想那个做。
0: 谁主张去做这个鉴定？
1: 就是亲属当中有
0: 哪个亲属？
1: 我们也主张，我是他嫂子。
0: 你为什么主张做这个亲子鉴定？好，那我问你，如果鉴定不是他的孩子，你们怎么办？
1: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主张做鉴定呢？因为他条件不好，他的大我们呢每年帮他们不少钱。
0: 你就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你小叔子的孩子，就不用给这个钱了，对吗？
1: 那如果说是我现在是啥意思呢？如果要是不是自己家的孩子的话呢，那可能就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我不是我就是我们有这种想法，就是说
0: 什么想法？
1: 就是不资助那么多钱呗。
0: 对呀、啊，这不还是这句话吗？
1: 啊，对对对对。
0: 如果这样的话，你小叔子会怎么样？老太太会怎么样？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对，就现在我对这个事挺困惑的。
0: 我觉得你们这种事情、这种想法特别无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养呗？现在
0: 你能帮多少帮多少，这种事情不归你管。
1: 但是这样子啊。
0: 我就不告诉你，你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因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第一个，亲情大于血缘。第二个，如果一旦鉴定确实是你小叔子的孩子，我告诉你，这孩子长大以后如果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是个好孩子的话，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你现在一点不资助他，没有人怪你，知道吧？别做这种事情，懂吗？你想过吗？如果一旦真是的话，你这孩子长大了你如何去面对他？你要知道那是对他的母亲多大的一个侮辱啊。你可真胆大。
1: 不是胆大，现在关键到什么呢？老太太，
0: 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啊，你能资助多少你就资助多少啊，就当这孩子是他亲生的孩子。是不是亲生的孩子跟你实际上没有关系啊，因为你资助这孩子看的是你小叔子的面上，不管这孩子是不是说 你小叔子

0: 亲生的，他和你也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1: 嗯，
0: 所以你说你把你小叔子抛在一边，然后你去做这个亲子鉴定，你不觉得你太残忍了吗？人家那三口人啊，谁能放过你？谁能原谅你？谁又能够理解你？姑且现在老太太都有这种话，老的小的中间的都不愿意做这种事儿，你们就想说啊，万一不是这孩子，我就有一个冠冕堂皇这个不资助你们的理由了。你爱资助不资助，你现在就是一分钱不给他啊，咱们说法律也管不了你，你也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和义务。但一旦你做那种事情的话，你这辈子将永远背负着一个道德的十字架。其实有好多好多事情你别以为人家不知道，人家只是不说破罢了。
1: 嗯，
0: 知道吗？
1: 嗯，好，
0: 再见。
1: 我信你的，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042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校长，你好。
0: 你好。
3: 我家老头又走了。
0: 什么叫又走了呀？
3: 那个，我们俩老吵架，老吵架之后吵完架他就走，走完了就不回来。每次我都是我找他，每次都是我自己想想我也有错误，哎呀我要不这么急他也不许不能这样，我就找他，每次都是这样。这其实我们俩哈，这种生活
0: 我问你
3: 持续了好多年。
0: 我问你

0: 你们俩结婚多少年了？
1: 我都60多了。
0: 我问你结婚多少年了？
1: 那就是37年了吧。
0: 啊、哦，然后你说他一整就走，他去哪儿？
1: 哎，他要有地方去，我就把他就大街流浪，上网吧睡觉。他这个人是特窝囊那种，他没有也没有情人，也没有家，地方去哪也没有地方。你就要不你就回来，要不咱就是我找你，你也不回来，咱就彻底就断就完了。
0: 哎呀，你丈夫都多大年龄了？
1: 也60多了。
0: 这次又因为啥吵起来了？你俩？
1: 这次我有个新下了个房子嘛，新下了动回迁的，我们一直就是住小房，还不带回迁的，回迁了就装修的事儿嘛，装修的事儿吧，然后说不明白，俺俩还是雇人干。干的就不算太理想，我就有点儿，就是那个，说发脾气了呗，跟他，我们就生气了呗，生气了，他就这样了，
0: 他就又走了呗。
1: 对，
0: 你又后悔了呗？
1: 我不是后悔了。
0: 那你想打电话跟我说什么？你想咋的？
1: 我就想问你，你说这种生活，我不知道我还应不应该再找他。
0: 其实根源不在于丈夫身上，在于你身上。
1: 是，我知道，所以
0: 你是一个能挑事儿不能平事儿的一个人。每一次都是你挑事儿，挑完事儿自己心里还后悔，自己还哭哭啼啼的。你们有几个孩子？
1: 我就一个孩子。
0: 孩子多大了？结婚没？
1: 结婚了。
0: 孩子知道你们这样不？
1: 他知道。
0: 孩子不愁死了？啊？你们还让不让孩子活了？咱们干啥事不得总结吗？还能吵几年？有啥意思？你丈夫得多惯着你啊！我告诉你，那玩意儿装修的东西能咋着？再说了，你丈夫不希望那装的好吗？那干的不理想，那怎么的？那该怎么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吧？你难为他，你埋怨他干啥呀？你自己说，你丈夫在外面流浪，在网吧睡觉。和在家哪个舒服？那肯定在家舒服呗。那为啥他还跑外边去啊？你说他图啥吧？俩人都过这么多年了，你明明知道你丈夫是这种情况，你还非逼他逼着孩子，你想咋的？能逼出啥来呀？
1: 是的。
0: 你说你老较这个劲，你干啥呀？现在假如说你30多岁，你怎么较劲都行。
1: 是。
0: 多好的日子，新房子都下来了。老两口相互理解一点儿，是不是？好好的过个晚年生活，你这整的可好？老头在外边晃荡，啊，自己在家里边哭。
1: 就是我这一生过得也挺痛苦的，就是一切一切，我不做饭没有饭吃，我不买菜没有菜吃，我不干什么房子漏雨就平房住平房住，房子漏雨。
0: 你不就是找这样的人吗？你现在要说再倒退20年，啊，你怎么的都行，你这时候呢你还计较这事儿有用吗？
1: 我也挺痛苦的，其实
0: 痛苦别过了，你看看到最后你得苦成啥样。我告诉你，你丈夫离开你啊，人家分一半家产之后，你记住了，过得可好了。
1: 是
0: 的。再见。
1: 嗯。
0: 来迎接尾号为400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喂，你是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我就说一下我孩子哈，他今年7岁了，就是那种闹不是一般的孩子，就是从4岁开始。他就是早上起来就是哎呀那个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坐在那跟跟就那样似的，问他干什么他也不说，就老是那样，晚上也是那样似的，就是我说他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0: 你的孩子你不清楚他怎么一回事吗？
2: 我还真不知道，我也没那怎么惯着他，就那种情况。
0: 孩子上学了吗？
2: 上一年。
0: 上一年级了。但上课的时候，这45分钟他能坐得住吗？
2: 老师说也能坐得住。在幼儿园的时候，那老师说表现可好了。他就是一回来他就那样似的。
0: 那换一句话说，这个属于孩子的一种正常范围之内的事情，是吧？就是他有专注的这么一种能力，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他都挺好的，只不过回家的时候比较淘气而已。
2: 对，他比别的孩子，我感觉他。特别的
0: 别的孩子，你有过几个孩子？
2: 就是说别人家孩子。
0: 别人家孩子，你和别人家孩子在一起生活过多长时间？

0: 就是接触过吗？他
1: 你接触过也只能是说接触过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最多一上午或一下午的时间，是吗？
0: 嗯，对对。
1: 你怎么能够判断出别人家的孩子在家里是什么样呢？
0: 嗯，我今天早上就跟他说了嘛，哈，
1: 嗯，
0: 我说那个，嗯，昨天我打电话了，我说那个问别的老师了，
1: 嗯、
0: 我说那个，我问那老师，我说这你，嗯、这孩子怎么管的啊？
1: 嗯，
0: 我就撒谎了，告诉他我说，嗯，那老师说了，嗯，他再不听话你就打他，嗯，哎，他今天就挺好的。
1: 你不觉得这样做的话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也是非常非常无能的一种表现吗？
0: 啊，这样。
1: 首先来说，第一个，你欺骗了孩子。
0: 啊。
1: 这个对孩子是伤害很大的。第二个，你在孩子这儿给老师树立了一个恶魔的形象。从现在开始，孩子可能会抵触老师，抵触所有的老师。你知道，你这样的一个谎言会给孩子以后的这种人生观的形成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我觉得首先来说，作为家长，你就应该判断一下孩子是不是正常的淘气范围之内的事情。从你的讲述来看，我觉得啊，但是这个因为我没见过孩子啊，我觉得孩子最起码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不是那种多动症的孩子，因为他在上学的时候他也同样能坐得住，他只不过就是回家淘气一点罢了。而这种淘气呢，也在一定范围之内，他不是说把你家电视拆了，把灯泡给弄灭了啊，打碎了，他不是那样的，他只是稍微淘气一点。为什么你当母亲的会这么愁苦呢？
0: 我就他就有什么话不说，他好像有点内向。
1: 记住了，他不说是因为你没有给他一个说的空间和环境。如果说孩子说了一些话之后，你给孩子的只是指责，甚至给孩子的是怒骂，给孩子的是批评，时间久了孩子什么都不会和你说。
0: 没有没有，反正就是他如果一那样似的，我就哄他哈，如果再哄他他还是那样，我完了我就有点烦了，也没说怎么打他呀什么的。
1: 你做什么工作？
0: 我就在家带他。
1: 你丈夫呢？
0: 他是做家装的，我们是外地的。
1: 哦，你丈夫怎么说你这孩子？他怎么认为的？
0: 他也就说他淘。
1: 嗯，仅此而已呀、
0: 啊。我就说你在幼儿园也挺好的，那幼儿园老师说的可好了。
1: 如果孩子在家里像在幼儿园一样，这孩子就完了。
0: 哦。
1: 你不工作啊、嗯？如果你工作的话，你在工作单位和家里的状态是一样，你不觉得这个人很可怕吗？
0: 哦，也是。
1: 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家长，我们做大人的都能够理解自己，而理解不了一个七岁的孩子呢？孩子在学校挺好的，回家放松一下，淘点气，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嗯，我就合计，他说，我就说，那是从四岁他就开始那样似的。我说他是不是，嗯，我就说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那啥？
1: 有什么？
0: 就说，有那一种，就是好像是习惯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就想。
1: 小孩都淘气啊、
0: 就是、
1: 啊！而且呢，男孩到这个年龄是特别特别淘气的啊。有一句老话叫什么？6岁7岁淘狗嫌。你想一想，孩子到这个年龄是不是很淘气啊？所以我觉得你家孩子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啊。对孩子来说，我觉得你现在有大把大把大把的时间啊。你丈夫给你营造了一个这么好的环境啊，你还有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听话的孩子啊，因为在学校表现得非常好。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建议你利用这些时间，你多看一看有关孩子成长和教育的书籍，别在家里边待着没事无所事事啊。
0: 啊，
1: 嗯，好，再见，
0: 谢谢你，老师。
1: 哎、嗯，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德国鱼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天道酬勤说：“校长你好，我订了5盒睡眠宝，还多给了1盒，后台人员服务态度还挺好，睡眠质量变好了。”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
2: 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巴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25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阳大哥。
1: 你好。
3: 哟，我一个邻居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1: 嗯，
3: 但是他跟我说就是不要跟我结婚，我把这件事跟孩子说，孩子就是都和我都相信你的，他让我给你打电话。
1: 哦，你什么情况？你多大年龄了？
3: 43。
1: 43。
3: 嗯。
1: 是离婚的还是？
3: 离婚的。
1: 什么时候离婚的？
3: 啊，离婚今年5年了。
1: 哦，因为什么离婚的？
3: 就是我跟他结完婚第3年的时候，他就想我娘家陪着我，钱少了跟我俩算账，完搁那之后咱俩就天天干架。
1: 嗯，
3: 完了我生个女儿，他说我人都生小你生丫头，搁那往后咱俩就是经常干，经常吵架。
1: 嗯，
3: 把咱俩就分开了。我以前我给你打过电话。
1: 你这个人现在给你介绍这人什么情况啊？
3: 他是50岁，他51得的，他也是离婚的。他那个离婚15年，他结婚15年离的婚。
1: 嗯，
3: 他妻子就是不能生孩子，完事在他出去干活，他妻子就在家就跟别人，然后他俩就离开了。
1: 嗯，你从别人给介绍到现在为止，跟他见过几面啊？
3: 5-6回吧。
1: 5-6回就张罗结婚，那这肯定是太早啊。
3: 孩子，我跟孩子说，孩子说有点太早。还好你听听想想大哥，
1: 你跟他根本都不了解。
3: 嗯，
1: 这不是有些事情不是短期内能够了解的。另外呢，像这种二婚的情况， 相对来说

0: 呢，有复杂的，也有简单的。所谓简单的，恐怕没有那么挑了。如果说要是复杂的话呢，首先说家里的相关情况得整明白，是吧？你有什么样的孩子，我有什么样的孩子，是吧？孩子结没结婚，以后怎么办？另外呢，你挣多少钱，我挣多少钱，是吧？你有没有劳保，我有没有什么什么，这其他的收入等等。两个人到一块之后呢，房子怎么办？然后以后收入怎么办？这些事儿，我觉得首先都得谈明白。
1: 是，
0: 你别说像一个20岁的小男孩小女孩，他们只要谈感情就可以了，别的事情呢以后再说。但是你这把年龄了，我觉得这些事情先说到头里边，如果说有本质的分歧的话，恐怕你感情谈得再明白也不行，是吧？另外呢，我觉得你们俩连最基本的了解都不存在，如果说现在就讨论结婚的事儿，那不行。
1: 嗯，他让我带我上小弟家，我都没带他去。
0: 为啥没带他去啊？
1: 我怕到时候他不成的话，我还是太笑，就没敢带。
0: 这倒无所谓，我觉得，你还可以让你小弟帮你参谋参谋看一看，这都行。你就是一个普通朋友，领小弟家吃顿饭能咋的？对吧？
1: 他就父母没有孩子。
0: 你不有吗？
1: 嗯。
0: 对吧？你的孩子肯定也不大呀。
1: 21。
0: 没结婚呢，对吧？
1: 念大学呢。
0: 是啊。是啊，你念大二你不得供孩子上学吗？
1: 对，
0: 对不 对，都是事儿啊。你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女孩可能相对来说还好办一点，是吧？你男孩你可能就更麻烦。
1: 我大女儿天天念大学的时候，没有课的时候，天天听你节目，
0: 嗯，
1: 跟我说好几遍，你赶紧给打电话，我今天打上打过啥呀？
0: 其实你的孩子都应该知道，我会一定会告诉你，太急了。
1: 嗯，是。
0: 好吗？别急啊。你觉得这人怎么样啊？
1: 我觉得他还可以，
0: 还可以再处一段时间，然后把我说的相关的事儿咱们先沟通啊，先小人后君子呗，
1: 把这些事儿谈谈呗。
0: 对呀，是不是最简单的问题？你说你有房子，我也有房子啊，那以后去哪儿住啊，是吧？你登不登记呀、啊、这不都是事儿吗？
1: 你说他还想和我登记，我登吗？
0: 那你这个你得看他这人行不行啊，你俩生活在一起行不行啊，对吧？
1: 那要是行的话，你我能和他等吗？
0: 那有啥不能的？
1: 行哦。
0: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

0: 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米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在黄河岸的土地上书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成。那是一个明月高挂的晚上，他和高大海坐在酒店的阳台上，品着红酒，听着海潮，看着远处的灯火阑珊，两个人的心情都格外好。三亚的夜晚是醉人的，优雅恬静，凉爽的海风拂去了白天的喧嚣，把大海的纯粹清爽送进人们的身心。两人对坐，惬意地听着轻音乐，说着情话。那一刻，两个人的心都是醉的。当红酒把两个人烧得浑身发烫的时候，他们情不自禁地相拥着从阳台挪到屋里，倒在了宽大的床上。令高大海没想到的是，郑佩佩一反常态推开高大海，柔声道：
1: 哥哥，今天妹妹给你准备的这道菜只能看不能吃哦。
0: 高大海哪里还忍耐得住啊，反手又抱住郑佩佩，急不可耐地说：
2: 好妹妹，别挤我了，别挤哥哥了。
0: 郑佩佩一把抓住高大海伸向他胸前的手，严肃地说：
1: 你就光想着白玩人家，一次次的哄骗人家，让我来给你做慈善是吗？
0: 高大海吃惊地问：
2: 我哪里欺骗过你啊？
1: 还好意思说，光说给我投资排戏，说几个月了也没见你兑现，我陪你几个月了，不图你别的，只希望你能拿出诚意，在我关键的时候帮我一把，可你一次次欺骗我。今天啊，我就像虞姬别霸王一样，好好给你跳一次舞，以后咱就彻底了断。
0: 此时的高大海如同浇上汽油的烈火一样，哪里还能刹得住车呀？他一边紧紧地箍住郑佩佩，一边急不可耐地说：
2: 兑现，明天就转给你啊。
0: 郑佩佩一板脸，拿出来半真半假的语气说：
1: 不行，就现在。你要是现在转，今晚妹我让你过神仙日子，你要不转啊，我就急死你。
0: 高大海有些气急败坏地说：
2: 你怎么能这样折磨人呢？
1: 郑佩佩一脸撒娇得意的表情说：人家就急你，我就看看你是不是真心爱人家。
0: 郑佩佩边说边跳妩媚妖娆的舞蹈，把个高大海急得如同馋猫见鲜肉一般。他伸手从床头柜拿起手机说：
2: 好好好，现在转，不就是20万块钱吗？算个球。
0: 当郑佩佩看到20万元到了自己账号上的时候，激动地把自己整个身体吊在高大海粗短的脖子上，一手勾着高大海的脖子，一手抓住高大海，滚烫的嘴唇对着高大海的耳朵说：
1: 好哥哥，今晚我要吃掉你。
0: 长河近日格外关注郑佩佩的微信圈，他完全看清了现在的郑佩佩。虽然他的精神已经被现实打倒了，可他明白自己不能倒下。村里很多工作等着自己，尤其是大米推销进展很不顺利，他要尽快和大家跨过这道难关。恢复大米种植成功了，可丰收的大米

0: 销售不出去就不算成功。近一段村人的风言风语他也听到了，尤其是热粘皮，见人就说风凉话。一天晚上，被坏情绪压得喘不过气的长河到黄河堤上行走散心，回来路过村里的十字路口，听到热粘皮正在说风凉话。热粘皮蹲在一个石滚上大声说，
1: 当初他俩和俺短样在部队都商量好了，回来一起到郑州创业，后来县领导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他们就蒙圈了，觉得县领导请吃饭就了不起了，一句话，没见过啥世面，没见过世面的人就容易没主心骨。你看俺端阳，别说县领导了，就是省领导请他吃饭，他到大城市创业了决心也不会变。这一点俺端阳那是真像我呀，完全继承了我干事有准主意的优点。不比不知道，一比徒劳帽。恁看看俺端阳，在郑州开了大公司，一层楼恁大，多舒坦了。恁再看看长河和平川，混了连咱村出来的打工孩儿都不剩，号召大家拿土地入股种水稻了。大家可都听他俩了吧？这回可好，谁听他俩，准掉井里。咱的土地租出去也能挣个租金啊！你这可好，入股到他的合作社里。现在土地没了，大米卖不出去，钱也没有，真是拿筷子擦屁股，一头不沾。
0: 刘二美说：“
2: 哼，一头不沾，咋可能呢？咱签了有合同。”合作社有最低保底，即便大米卖不出去也得保证大家旱涝保收啊。
0: 热粘皮一摆手，
1: 哎呀，他俩确实人不抵命，你还真当真了？你都没算算，全村1000多亩土地入股，他俩拿啥给大家保底啊？就凭他俩那家庭条件，砸锅卖铁拖鞋买袜子也不够赔大家的。听他的话，那不是大白天做啥梦。
2: 刘二美说，这么说咱签的合同等于没用。
0: 热粘皮说，
1: 有啥用啊，即便他们不说赖话，他没有你总不能把他给杀了吧。
2: 刘二美说，要就这说咱被缺了啊。
0: 热粘皮说，
1: 缺了咱情都不算拉倒。
2: 那不中啊，别人我不管，我不和他算拉倒啊。到现在合作社的工资一分没发，再分不到股，我是不会和他们算拉倒的。我非去上头告唱客，告他欺诈老百姓。
0: 旁边人马上附和，
2: 对，不给咱股份钱咱去告他，这不是明摆着缺人了吗？
0: 热粘皮煽动大家半天，要的就是这效果。见大家的火被自己煽起来了，当即来了精神，蹲到石滚上的身子激动地站了起来，他一拍大腿，
1: 对，大家说的对，等年底分不到股，咱先喝他家锅里，再去上头告他欺骗老百姓。
0: 众人七嘴八舌，
3: 对对对，
2: 先喝他家锅里，再把他支出搞掉。
0: 村人在十字路口的议论，长河听得一清二楚，他没敢从人群前过，而是绕过人群，顺墙根儿走回了家。回到家里，他久久不能平静。刚才人群中说的话，让他压力巨大。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人的善良与自私，他都很明白。穷怕了的农村人啊，非常现实。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入股到合作社，如果合作社没有兑现合同，村人是要闹乱子的。眼看着就到年底了，大米销售的出路还没找到，他再也坐不住了。他暗骂自己，这么多的事儿等着你，你却为了儿女情长一蹶不振。想到这里，他狠狠地冲地上

0: 吐了一口痰，又扇了自己两个嘴巴，咬牙小声骂了句：“程贝贝，从今天起，你在我楼长河心中已经死了。”转天一早，长河开车拉上米直奔郑州，他又来到黄河宴饭店找大堂经理。大堂经理态度很不热情地说：“你这忙我帮不了，上次我看你不容易，老板来了我跟你说了半天好话，老板要见你了，你倒拿起架子开车走了，弄得我下不来台。”长河不好意思地说：“实在对不住，上次家里突然出点急事儿，向您道歉，麻烦您再给我协调一下，让我和老板见一面。”然后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大堂经理。大堂经理接过名片一看，名片上写着复员老兵楼长河。他抬眼看了看长河说：“你是复员老兵啊？那巧了，我们老板也是一名退伍老兵，退伍前还是班长嘞，他对当过兵的人啊有感情，你这事儿说不定还真有希望。”长河一听喜出望外：“那太好了，我们是战友啊，你给他说下，一名老兵非常想见老班长。”大堂经理说：“啊，好吧，那我就再给说一下，不过现在老板不在这儿，啥时候来我也不知道。”长河说：“没事，我还在楼下等，老板来了你打我电话。”长河说完就下楼了。等了一天老板也没来，夜里11点，饭店员工全部下班了。大堂经理来到长河车前：“不巧啊，老板今天没来，让你白等一天。”长河说：“没事，我明天再来。”也只有这样了。大堂经理说完就走了。长河想了想，决定不回去了，他就在车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大堂经理上班，见长河在旁边锻炼身体，他走上前说：“来得够早啊。”长河笑着说：“我昨晚就没走，在车上住了一夜。”大堂经理吃惊地问：“就为了等我们老板？”“是啊，上次由于我的原因错过了机会，这次不敢再大意了，我得拿出诚意，不等到真神不罢休啊。”大堂经理感动地说：“佩服，我就佩服你们当兵的这股劲儿，我们老板干啥事也这样，你们当兵的都有这股劲头，佩服。”长河一笑：“部队养成的习惯，干啥事儿都想打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乡的老书记啊，有个口头禅也很励志，拉车的上坡，烧窑的赶火，唱戏的飞板，战场上的肉搏。无论是部队的习惯还是我们村的传统，都让我对工作不敢怠慢。”大堂经理听过长河这话，若有所思地念叨着：“拉车的上坡，烧窑的赶火，唱戏的飞板，战场上的肉搏，是吧？好，真好，这几句话也适合我们饭店用，你见了我们老板把这些都说说，他会喜欢你的。”上午10点钟左右，黄河宴饭店的老板杨远芳终于来了。他一进门，大堂经理就把长河为等他在车里睡了一夜的事情说了，尤其是重点介绍了长河是复员老兵。杨远芳接过名片看了看，直接说：“
1: 让他来我办公室吧。”
0: 长河走进杨远芳的办公室，先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大声说：“
2: 复员兵楼长河向老班长报到。”
0: 杨远芳身材高大而挺拔，一双大眼睛闪着睿智的光芒，看到长河的标准军礼，听到洪亮的汇报声，一下把他带回了当兵的岁月。他心头一热，也向长河还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双手紧紧握住长河的手说：“
1: 好多年没听到这声音了，好战友，不要客气，我们都是当兵的人，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0: 长河也不客气，就把自己复员后打算到郑州创业，结果被县领导的真诚感动，留在村里担任村官，克服重重困难恢复水稻种植，结果导致女朋友分手，感情受挫。可现在棘手的是，丰收的大米推销不出去，村民开始对自己失去信任，村里马上就要出乱子。

0: 都说了一遍。说到最后，长河真诚地说，我现在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了，希望老班长给我带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杨远芳耐心听完了长河的讲述，他没有马上表态，而是问，你带货来了吗？
1: 带了，装了一车呢。
0: 你先把车上的全部卸下来，我让后厨鉴定下你们的大米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么好，只要米的质量好，你这个忙我帮了，不会让你们村出乱子。要是大米的质量不好，对不起，咱们都是当兵的，我说话也比较直，老天爷也帮不了你啊。我们黄河宴的品牌都是靠信誉生存的，在食材上谁也不敢打马虎眼。
2: 长河自信地一拍胸膛，
0: 请老班长放心，货不好你就别再搭理我了。好，你把货卸这儿，你先回去，三天后再来找我，来之前啊，先打电话联系啊，可不能让战友等这么久了。
2: 杨远芳边说边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了长河。
0: 长河高兴地接过名片装在身上，杨远芳把负责后厨的经理叫到办公室交代了一番，然后让长河带着他去卸米。三天后，正当长河犹豫是否给杨远芳打电话询问情况的时候，杨远芳安排大堂经理打来了电话，让他到郑州面谈。长河马不停蹄地带上平川，快速奔赴郑州黄河宴。杨远芳一见长河，眼睛里睿智的光芒似乎更加明亮了，热情地握了握长河的手。
3: 不错不错，无论是厨师还是顾客，都称赞你们的米好。
2: 长河高兴地说，那太好了。
0: 接着长河就把平川对杨远芳做了介绍。杨远芳说，
3: 你们的米顾客认可度很高，下一步就好推广了。目前我们黄河宴有12家分店，我们这12家分店先统一用你们的黄河白，每家饭店每个月的用米量是8000斤左右，12家饭店一个月用米量大概10万斤左右，一年就是100万斤的用米量。
2: 长河和平川激动地连说，太好了太好了。
0: 杨远芳说，下面咱们谈个实际问题，你们的米价位是多少？
2: 长河说，根据米谷米的质量和营养，种植专家和市场专家给我们的定价是每斤9元99。
0: 公斤啊？
2: 市斤。杨远芳一惊，
0: 这太贵了，这个价位可不适合饭店大批量用啊。
2: 平川说，9元99是市场零售价，我们合作肯定是按批发价了。杨远芳问，
0: 批发价多少呢？
2: 长河说，老班长，我们俩都是刚从部队复员的战士，无论是对种植大米还是商业市场都是新兵，按部队论您是老班长，现在走市场您更是老大哥，请您指导指导我们定价多少合适呢？杨远芳思考了下说，
0: 你们的米我也吃了，确实是筋道好吃，不过饭店里的米太贵，显然不合适，很多饭店都只收菜钱，米饭免费，如果你们的米太贵，很难推销。可是我又知道，你们的米不上化肥，产量相对较低，如果价钱太低，别说赚钱了，连本钱都顾不住，我们啊，必须找个折中的办法。你们回去认真算下，你们的大米卖多少钱是赚钱的，卖多少能固本，账算清楚了，零售多少钱一斤，批发多少钱一斤，你们就清楚了。
2: 长河和平川相互看了看，
1: 长河说，老班长，我们对您充分信任，我给您交个实底，我们的米成本价一斤是5元，低于这个价位我们就赔钱。
0: 杨远芳说，这成本可不低啊，我们饭店之前用的是2元5角一斤的米，你们的米走饭店就算是批发价我们也很难承受啊。
1: 长河说，今年是第一年种，群众都等着分红呢，只要能顾住本儿，我们就出手。
2: 杨远芳沉思了片刻，
0: 得赚钱，不赚钱不行。
2: 令长河和平川奇怪的是，接下来的时间杨远芳不再说销售大米
0: 事儿。他开始详细的询问米贡村有多少亩土地、水稻的品牌、知名度，以及严重米贡米的过程，以及县里对米贡村的支持程度。他问得很细致，问了整整两个小时。待他把米贡村一切情况了解清楚之后，他这才说，
3: 你们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我很愿意和你们两位小战友合作，也很愿意帮助你们。不过你们现在是怀揣着伟大的理想，走着小步子路线，这不行啊。产品出来了，营销就得跟上。在研究产品的时候，营销团队的建立就应该同步进行。现在虽然有些晚了，但亡羊补牢也还来得及。在营销方面，我是外行，你们当务之急是急需成立专业的营销团队。
2: 长河说，老班长，俺也想啊，可我们不认识这方面的人呢。
0: 杨远方说，
3: 我有个表妹叫袁晴，研究生学的就是营销专业，刚毕业，目前在我这儿实习，很有能力，也很能吃苦。本来啊，我想把她留在我们黄河堰，可人家不愿意在我这儿。她说我这一切都成熟了，黄河堰的一些老套路她无法打破，体现不出她的价值和理想，正缠着我给她介绍能体现她自身价值的平台呢。我看你们这个状况适合她，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介绍。
0: 长河与平川连声说好，杨远方现场就给他表妹袁晴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功夫，袁晴就来了。袁晴一进屋，杨远方急忙介绍长河和袁晴认识。当两个人碰眼神的时候，都愣住了。长河做梦也没想到，袁晴竟然是前几天夜里他和郑佩佩发生过矛盾，从元阳回家的路上撞车的那个女孩。对方看到长河也愣住了，两只本要握在一起的手啊，定格在了半路上，两个人的表情同时僵硬了。杨远方看出了不正常，打趣地问道，
3: 怎么，你们认识啊？
0: 袁晴冷笑一声，
2: 何止认识啊，前几天刚打过交道。
0: 杨远方一听这话高兴地说，
3: 那正好啊，你们认识了我就不用再介绍了。袁晴，你不是整天给我要大平台吗？就去楼书记那儿工作吧，他们虽然刚创业，但是他们的土地资源和农业品牌资源我是很看好的。
2: 袁晴拉下脸说，表哥，你给我介绍平台也得选对人呢，就这位老板这个性格，我可不敢去他那儿工作。
0: 杨远方一听袁晴这么说，莫名其妙地扭脸看长河。此时的长河已经臊得满脸通红，表情尴尬，他支吾着说，
2: 老班长，几天前我和妹子发生了点小误会，当时我家里出点事儿，情绪正在激动当中，所以就表现得很不友好，让袁晴妹子小看我了。
4: 袁晴没好气地说，不敢，我哪敢小看您这大人物啊，拦着我在漫天野地困了大半夜，能让我安全脱身我已经很感谢您了。
2: 长河说，袁晴妹子，那天我个人出了点问题，心情正烦躁，所以处理起事情很不理智，得罪了，希望您不要计较，更希望咱们合作愉快。
0: 袁晴看也不看长河，他冲杨远方一扬眉，
2: 还有其他事吗？没事我就撤了。
0: 杨远方看着袁晴严肃地说，
3: 听我说完你再走。
0: 袁晴不耐烦地靠着桌子站在那里。杨远方说，
3: 你是个有理想的人，也是个有能力的人，你一直想找个能体现你人生价值的平台来展现你的实力。说实话，我一直在给你寻找适合你的平台，可我了解你的性格，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心中的平台标准很难找到。差不多的企业都有自己成熟的营销团队，刚起步的企业又看不到它的发展空间和未来，所以我一直没敢给你找，确切地说是找不到。可现在啊，机会来了，我觉得楼书记那里的平台

0: 再适合不过了。他们的事业刚刚起步，拥有1000多亩土地和叫得响的大米品牌，当地政府还对他们全力支持，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就差一支过硬的营销团队。你不是一直想找能发挥你能力的平台吗？现在这个平台就摆在你面前，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找这样大的平台就不那么容易了。袁晴听着表哥杨远方语重心长的话语，脸上的表情在一点一点的变化。他突然抬起头问，如果我去，什么待遇呢？长河和平川一听袁晴提待遇，内心一紧，他们同时把眼光投向杨远方。杨远方看着袁晴说，关于待遇的问题啊，据我了解，他们现在是一穷二白，拿不出工资给你。袁晴一愣，嘲讽地问杨远方，杨总，你让我去村里做慈善吗？杨远方笑着说，有两种待遇供你选择，一个是拿工资，另一个是拿股份，你愿意选择哪个呢？袁晴眼睛一亮，扭头问长河，
1: 老板，你的意思呢？
0: 长河说，我们目前的状况都给老班长汇报过了，我们当然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业拿股份了。
1: 袁晴问，那能给我多少股份呢？
0: 长河和平川又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杨远方。杨远方说，股份的问题啊，我认为给你5%就可以。
1: 袁晴不满意地说，这么少啊？
2: 不少，1000亩的水稻，近1000吨的大米，都是你的资源，到时候说不定表哥都要跟着你混呢。
0: 袁晴的脸上顿时有些喜庆，可他又拉下脸问，
1: 表哥，你去实地考察了吗？
2: 这倒没有，但我相信当过兵的人不会说瞎话。
0: 袁晴用鄙视的目光扫了一眼长河，
1: 那可不一定，我去实地考察过才能做决定。
2: 杨远方说，嗯，这个应该，那你就尽快去考察。
1: 现在就去，你也一起去。
2: 好，我也正想去看看呢。
0: 杨远方爽快地答应着。长河和平川高兴地急忙下楼开车带路，直奔米贡村而去。袁晴和杨远方来到米贡村，从土地的面积到目前仓库存放的大米数量都做了认真考察。这还不算，他们又陆续和村里不同的人谈话，先后找了20多个人谈话了解情况。基本整整5天的考察，虽然村里的基础条件很差，但长河和平川说的一切情况基本属实，这让杨远方和袁晴很满意。尤其通过和村民们谈话，袁晴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长河，他对长河的印象有了很大改观。考察完村里，袁晴还不罢休，又向长河提出能否见见县领导，长河满口答应。当康书记和冯县长听过长河和平川的介绍后，热情地接待了袁晴和杨远方，并亲自作陪，请他们吃袁阳烩面，喝袁阳的老毛醉酒，并向他们表达了袁阳县委县政府打造袁阳大米和支持米贡村的决心。袁晴和杨远方听后既激动又感动，当即表示愿意全身心投身到大米之乡，投入黄河白大米的市场大潮中。从县里回来后，双方就在米贡村村委会愉快地签订了合同。
3: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实

吃。30岁的女人好看又好吃。哎，年轻女孩的活力吸引男人的眼球，成熟女人的风韵更让男人着迷。所以有人说，年轻的女孩是用来看的，成熟的女人是用来品的。女人妩媚起来才更有女人味儿，而女人味儿需要经历，需要故事，需要岁月的沉淀。沉淀后出来的平静和优雅，就像红酒一样醇厚，这样的女人才更有魅力。王娜就属于这样的女人。说起来，她并不算漂亮，可也不算丑，属于有味道的女人，一种形容不出来的吸引男人的味道。这种吸引男人的女人味儿，也就是所谓的魅力。这魅力可不等于美丽呀。女人的魅力源自智慧的积累。有魅力的女人一定是容貌与气质的结合，感性与知性的统一。除此之外，王娜还是个有故事的女人。那具体什么故事她不说，端阳也从来不问。可她给端阳的感觉啊，总有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恰恰是她身上这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让端阳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感。她总想探听她身上的捉摸不透，可又总是探不到。这种神秘感增加了王娜的魅力和吸引力，让端阳欲罢不能，她越来越离不开这位大姐姐了。更何况，一无所有的端阳在经济上也已经离不开王娜的喂养了。他停止了直播，断了一切经济来源。直播啊，是王娜让他停的。他受不了其他女人在端阳抖音下赤裸裸的留言。加上王娜要不打赏，也就没几个打赏人了。直播几个小时挣不了仨核桃俩枣，停就停吧。端阳开始完全依赖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他跟着王娜开始习惯网络、酒吧、 KTV 的生活了。当王娜再次提出结婚时，端阳毫不犹豫就同意了。毕竟自己已经离不开她了，而且父亲也完全认可了。既然结婚，就面临着要孩子。王娜毕竟比自己大10岁，36岁的女人生孩子已属于大龄，所以结婚一事儿是真的不能再拖下去了。两个人开始张罗婚事，结婚的饭店王娜已经订好了。目前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拍婚纱照。郑州最好的婚纱摄影是鹊桥会影楼。王娜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款式，拍下来要20多万。端阳有些心疼，说拍个婚纱照没必要花这么多钱。王娜却说，一辈子的事儿不能太随意。再说，他们选择是西藏旅拍，这20多万块钱包括他们去西藏拍摄一周的吃住行也不算贵。既然王娜这么坚持，端阳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不过，端阳内心有一个无法打开的结。王娜这么有钱，她到底是做什么工作呢？这在端阳心中是个谜。她每天出入奢华场所高档消费，却不见有什么工作。为此，她问过王娜，不见有工作，钱从哪里来的呀？王娜解释说，她前些年做生意赚了一笔钱，后半辈子够花了。她还在别的生意上入的有股份，每个月可以分红。对于这样的解释，端阳半信半疑。尤其让她心不静的是，王娜经常背着她接电话，哪怕是他们在一起亲热的关键时刻，只要电话一响，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抓起电话就往卫生间跑。

0: 为此他追问过王娜，甚至为此闹过多次不愉快。王娜总是反问，我一天到晚跟你在一起，能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呢？端阳想想也是，即便他在外面有什么事情，他也没机会。想到这里，他也就自我安慰地默认了。久而久之，他对于王娜背着他接电话也就习惯了，甚至一来电话，他都会自觉地躲到一边。虽然表面上已成习惯，可每当想到这些，端阳内心对结婚就有一种不踏实。嗨，踏实不踏实的，自己已经离不开这段姐弟恋了。用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切来自上天安排的缘分，那我们就听从老天给的缘分，珍惜吧。和鹊桥会婚纱影楼签过合同一个星期后，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他们飞往西藏。在西藏拍摄的一个星期，端阳和王娜都被西藏苍穹下的峻岭与白雪蓝天交相辉映所创造的大自然变奏曲震撼着，吸引着，每一处无不撞击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停感叹，这是一片圣洁的净土。最后一站，他们到达了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这是一座宫堡式建筑群，最初是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为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而兴建。布达拉宫依山垒砌，楼群重叠，殿宇巍峨，气势雄伟，有横空出世、气贯苍穹之势。坚实敦厚的花岗石墙体，松茸平展的白马草墙岭，金碧辉煌的金顶，具有强烈装饰效果的巨大鎏金宝瓶、宝幢和经幡交相辉映，红白黄三种色彩的鲜明对比，分布合住、层层套接的建筑形体，都体现了藏族建筑迷人的特色。布达拉宫是藏式建筑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传统建筑的精华之作。这里是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是可以让心灵安适的净土，是无数人的朝圣地。王娜在布达拉宫外面小声对端阳说，她要在布达拉宫许下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愿。进入布达拉宫后，王娜长时间虔诚下跪，她不停地磕头，嘴里念着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愿。突然，匍匐下跪的王娜泪流满面，抽泣不已。在庄严肃穆的布达拉宫，端阳也不敢大声相劝，只能在旁边纳闷地看着泪如涌泉的王娜不停地磕头祈祷。回宾馆的路上，端阳问王娜为什么流泪，王娜说，
1: 我在忏悔，忏悔自己的罪恶。
0: 端阳问，你有什么罪恶？王娜答，
1: 比如我们浪费粮食就是罪恶，比如我们迫害生态也是犯罪，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犯罪，我们应该好好忏悔。
0: 端阳摇摇头，觉得王娜越来越矫情了。由于一天拍摄比较劳累，吃过晚饭他们就安歇了。睡到半夜，端阳突然被王娜的哭声惊醒。端阳吃惊地坐起来问道，怎么了？出啥事了？王娜并不理睬端阳，继续抽泣着。端阳以为出了什么事儿，打开灯，搬起王娜的身体抱在怀里，问她到底怎么了。王娜哭得两眼肿成了桃，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一样缩成一团，紧紧抱住端阳，泪眼贴着端阳的胸膛，抽泣地问，
1: 老公，如果有一天

0: 你发现我并不是这么好，你还会要我吗？
1: 王娜在端阳面前一直是大姐甚至母亲的角色，端阳从来没见她这样可怜过。她把王娜紧紧箍在怀里安慰道，你别说傻话好不好，我们今生今世不分离。王娜还是一副受惊的样子，抱住端阳问，
0: 你说话会不会不算话？你要知道我没这么好，会不会就不爱我了？会不会就不要我了？
1: 端阳看着怀里王娜可怜的样子，内心升起一股大男人的气概。他没说话，用滚烫的嘴唇把王娜腮上的泪水一点一点地吻掉，轻声说，
2: 别说傻话了，我爱你，爱你一生一世。我们走到一起，相互顶了多大压力，我们内心都清楚，怎么会轻易放弃我们的感情呢？
0: 王娜依然害怕地问，万一，我是说万一，我出什么意外，你会不要我吗？
2: 不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0: 那万一，我突然没钱了，你还会要我吗？
2: 我爱你难道是因为你的钱吗？
0: 可我怕，我真的好怕。
2: 不要怕，有我呢，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呢。咱结婚后我就开始走出家庭重新创业，你在家生孩子养孩子，我挣钱养你们。
1: 王娜幸福的一笑，然后用滚烫的嘴唇亲吻端阳，吻着吻着又开始泪眼婆娑地抱住端阳抽泣起来。端阳莫名其妙地问王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王娜只是抽泣。在端阳一再追问下，她才说，
0: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你不要我了。
1: 端阳抱住王娜安慰道，
2: 梦都是反的，别想那么多了，快睡觉吧。
1: 端阳到西藏拍婚纱照的事情被热沾皮当成骄傲，在村里宣传的人尽皆知。热沾皮逢人就说，
3: 你看这小子呀，我见面得怼他一顿，有钱某地方花了，咱村谁结婚不是在影楼里拍拍婚纱照就算齐了，哎，他拍个婚纱照跑到西藏花了几十万呢，这太浪费了，钱不当钱花呀。咱也不知道西藏拍出来的婚纱照比咱家拍出来的能好到哪儿去。
1: 村人自然知道热沾皮是在故意显摆，有人故意往他心里说话，
3: 嘿，热沾皮还是你培养了儿子好啊，俺这些人那家里几辈人也难去西藏看看，等端阳的婚纱照片洗出来以后，哎，拿回来让咱村里人看看，哎，到西藏拍了婚纱照好在哪儿啊，也让大家认识认识你了儿媳妇。
1: 热沾皮呀，等的就是这句，连声答应，
3: 好嘞，我给端阳打电话，他们的婚纱照一洗出来我就先拿回来让咱村的人过过目。
1: 大家都说期待着，热沾皮回家就给端阳打电话。端阳啊，很反感父亲爱显摆的毛病，直接说不拿回去。王娜急忙夺过电话询问情况，当他得知全村人都想看他们在西藏拍的婚纱照时，高兴地答应了，还向热沾皮保证，婚纱照从影楼里取出来后直接拉回村，让父老乡亲观看后再拉回郑州的婚房。热沾皮听完王娜的话高兴得合不拢嘴啊，放下电话还忍不住的喃喃自语，
3: 哎，端阳给我找这个儿媳妇找对了，真懂事，比儿子还孝顺。
1: 之后的日子里，热沾皮整天向村人说端阳马上带着媳妇儿带着他们西藏拍的婚纱照回来让大家看。大概从西藏回来20多天后，鹊桥会婚纱影楼通知王娜取照片。

0: 王娜专门借了朋友一辆大车和端阳到影楼取婚纱照。影楼负责发放婚纱照的人员问了王娜的名字、电话号码后，直接到仓库找到了写有王娜名字和电话号码的婚纱镜框，帮助王娜一个个搬到了车上。因为每一张照片都是王娜和端阳一起提前挑选出来的，他们连镜框外面的包装纸都没拆开，直接装到车上，然后开车回米贡村。一路上，端阳不住地埋怨父亲，他对父亲当着村人显摆婚纱照很是反感，尤其是在长河、平川、荆界面前显摆，你说这让他情何以堪啊。所以他一遍一遍劝王娜掉头回郑州。王娜是个有心机的女人，她带着婚纱照回来是有目的的，光公公一个人承认自己还不算，她得让全村人从心里接纳自己。带婚纱照回来，一是能在公爹面前显示下自己的孝顺程度，二呢是他故意让荆界知道他和端阳是多么的幸福。他很明白自己的年龄和荆界比没有优势，和端阳相处的时间与感情深度呢也没法和荆界比。米贡村是端阳的老家，不能不让端阳回老家呀，而荆界就在老家，一旦端阳对自己审美疲劳的时候，很容易在回家的时候和荆界死灰复燃，他必须防患于未然，把可能发生的故事提前拦腰斩断。王娜和端阳怀着不同的心事回到米贡村，热沾皮早就等不及了，他提前夸张放大地做了宣传，他们家小院里啊早已围满了等着看婚纱照的村民。热沾皮早早架好了直播设备，激动地跑前跑后，一会儿到直播前说上几句，一会儿到人群中显摆一阵儿，一会儿呢给端阳打电话问到哪儿了，一会儿到村口张望，哎，车是不是到了。村民们半看热闹半看笑话的围满小院，突然直播下的留言让村民们炸了窝。热展屁，你知道酒刃多少钱一斤吗？你二子娶了个和马一样活了老娘们，还有脸来假晒？迷宫村的老少爷们，你们问问端阳，今天领来了老娘们是他自己的媳妇儿还是他爹的媳妇儿？
1: 嘿，留言的不是别人，正是金喇叭。
0: 端阳抛弃荆界，金喇叭本来就憋着气呢，现在热沾皮在村里这么大张旗鼓的显摆，让本来就憋着气的金喇叭再也憋不住了，这才在热沾皮的直播下留言谩骂。热沾皮也不是好惹的主啊，他一看金喇叭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公开找茬儿，直接对着视频冲金喇叭开骂了。
2: 金喇叭，你心里是不是吃了25只小老鼠百爪挠心呐？恁闺女长得猪不啃南瓜的样，天生就是感冒了鼻涕爱摔的料。俺儿子今天领着他城里大老板媳妇回家来了，你不成天说俺端阳是陈世美吗？哎，你说了对，我只是俺儿当陈世美，找城里的企业家就比找村姑强。你气也白气，恁全家气也白气，悠着点啊，恁全家别被气得集体上吊了。
0: 热沾皮和金喇叭正在视频里对骂，两边几乎同时来了阻断骂架的人。金喇叭那边呢，是荆界和平川俩人听说后急忙赶到家里把金喇叭拉到了一边，而几乎同时王娜和端阳的车停在了热沾皮家的大门口。
1: 热沾皮一见端阳带着儿媳妇到家了，也顾不得和金喇叭骂架了，急忙站起来提高嗓门，夸张地给王娜一一介绍在场的街坊邻居。王娜情商高，会来事儿，笑着听公公介绍，嘴里呢亲叔二大娘的叫着，手里递上从西藏带来的小礼品，见者人人有份儿。街坊邻居拿着王娜的礼品都满足地夸赞着，虽然王娜比端阳是大那么十岁，可城里人啊到农村显得年轻，加上王娜会打扮，在村人眼里王娜比端阳也就大个三五岁，大家都夸奖端阳找了个好媳妇儿。端阳带王娜回家呀，心里是发虚的，从郑州上车到村里下车，他的脸一直绷着，一是担心与长河平川经界见面，二呢是怕人们看到王娜比自己年龄大，对自己产生看法。现在见大家对王娜赞扬一片，长河与平川经界也没出现，端阳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
2: 哎，端阳，快把恁在西藏花几十万拍了婚纱照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吧。
3: 中，大家帮忙搬一下吧。
1: 王娜入乡随俗地说着河南乡村土话，快步跑到车前打开后备箱，村民们蜂拥般跑到车前开始帮忙搬相框。
2: 哎，慢点慢点，别蹭着刮住，那没看吗，那相框都是金颜色了，这都是纯金做了。
1: 热沾皮夸张地大声指挥着，手里拿着直播杆不停地换着位置，不停地给直播间的粉丝们夸张地介绍着。人们把20个相框一个一个搬到院子里放好，然后自然地围成一个圆圈等待观看。
2: 先别拆，先别拆。
1: 热沾皮大声吆喝着，他把自己的直播手机啊对准了相框后才说，
2: 可以拆封了。
1: 端阳和王娜开始撕相框外面的牛皮纸包装，热沾皮急忙把直播对准端阳和王娜撕开的镜框，人们也把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了撕开包装的相框。随着婚纱相框的包装纸一点一点拆开，王娜的形象先露了出来。
4: 咦，你看看长得多气正，那比画上画了还气正嘞！
1: 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呼。这张婚纱照啊，是两个人亲密接吻的姿势。当镜框包装纸被全部打开的时候，
4: 呀！
1: 人们又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叫。王娜正拿出手机，等待拍摄大家看到婚纱照羡慕的表情。可端阳和王娜看到人们吃惊的表情后，才感觉出了不正常，这才低头看他们的婚纱照。
2: 这是咋回事啊？
1: 旁边传来了热沾皮声嘶力竭的怒吼。原来照片上和王娜接吻的男人竟然不是端阳，而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这个突如其来的结果太出乎所有人意料了，尤其是端阳，他大脑瞬间空白。空白过后的他瞪大眼睛怒吼着问王娜，
4: 这是咋回事，这是咋回事。
1: 王娜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端阳不甘心地把一个个相框全部拆开。奇怪的是，每一张婚纱照片都是王娜和同一个50多岁男人的亲密合影。在场的人无比惊奇，此时的王娜像遭受雷劈一样呆在那里，端阳的眼睛瞪得像茶缸一样血红血红的。
4: 快把直播关喽，
0: 人群中有人小声提醒，忽略的

直播，一直对着婚纱照，一切过程全部直播了出去。一声闷响，大家转身一看，又是不约而同的一声惊呼。热沾皮被气得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算是容易。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多想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怀念过去的我，我知道你很难过。大家会不会唱啊？我有时候有点忘记，你可以帮我唱。万人。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五十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久等了，大家好，很高兴啊再一次和大伙儿啊见面了，继续啊跟大家伙儿讲一讲咱们药酒治病的事儿。大家呢听我们的节目啊已经很长时间了，最近哪那么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大部分哪都非常关注我们鹿茸参砭酒的事儿。哎，有很多朋友享受到鹿茸参砭酒给自己身体带来的好处，带来的治病效果。那么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没有拿到鹿茸参砭酒，这里也不在少数。这个事儿啊老李我心里面真的不是滋味，但是呢大家呀别因为这个事儿上火好不好。得病呢该治还得治，过去呀走不通的道咱换个方向，别灰心。我这辈子呀深信药酒治病的效果它绝对优于我们平时你用的药丸药片和那药汤的，这一点大家伙放心。
0: 那李老师今天您打算教大家什么秘方呢？
2: 什么秘方？咱们说呀这秘方都是治病的，知道方子之前呢咱们大伙啊得把这病搞明白，所以今天呢我要重点的给大家伙讲一讲糖尿病的事儿。这个糖尿病的事啊我准备呢咱们说得用这一期吧，至少这一期来和大伙讲，而且我觉得还不够。另外我觉得每一个啊咱们在座的无论是哥哥还是姐姐们兄弟姊妹们，咱们大家伙都用心来听一听咱们这节课。那我们说呀每天呢都会接触很多的患者，你看我看病的时候吧，一天忙完了回头想一想，我每天看病看多少个患者，这些患者都什么病情，十之五六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糖尿病的问题。所以现在呢我们统计啊，咱们统计出来就我们国内糖尿病的患者，大伙儿您猜是多少个人？大家伙儿您想一想，我说这数你可能都猜不着，现在有接近2亿人是糖尿病的患者，你说这素质可怕不可怕？所以这个所谓的富贵病现在来讲变成大众病了。哎，它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慢性毒药一样，一点一点的侵蚀我们的身体。那我是搞中医的，中医有糖尿病吗？没有。中医当中呢把它叫消渴症。糖尿病呢通过我们现代的一些这是啊，这个内分泌代谢紊乱疾病，对不对？中医呢也把它定位是脏腑的问题。那么从中医当中来看呢，糖尿病糖的代谢和谁呢？和脾胃有关。因为我们呢人体呀、肝心脾肺肾，脾胃呢是属土，大伙儿听课都知道土之胃肝， 胃主纳食，脾湿运化，中气寒涎，升清降浊。啊，人体内当中呢，方能够除旧布新，周而复始。那么脾胃呀，大家记住叫后天之本，那是根本。同时呢，脾又主统血，脾经和我们的心经相接，所以呢，脾呀在一定程度上呢，它主管我们的血液运行。那么这个脾胃想要运化好，它的动力，对吧？这脾胃运化得有动力，汽车跑它得有汽油，是不是？哎，你没有汽油，我老师我家那汽车充电的，充电你也得有电，是不是？你没这电，它车也跑不了。好，那咱说脾的动力从哪儿来？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肝肾，哎，还有上升之力；还有一部分呢来自我们的哎这个食物五谷转化成的能量，哎，变成我们身体的动力。这就好比说像什么呢？大家伙过去都那个知道是烧煤，是吧？煤呢，它能够烧成火，哎，这火有热量了，上面放点水，水就变成水蒸气了，变成气之后呢，它就会产生动力。哎，过去那个火车，你看火车头一开，往外咕咕冒白烟，冒蒸汽，哎，蒸汽机就是这原理。啊，那咱们人体呢，也是这么回事。啊，我尽量把这内容呢，给大家伙讲的好理解一些，大家跟着思路走啊。你看现在呢，如果说咱这身体里面你那个脾的功能出问题了，刚才我们讲了它正常，它进行转化，出问题了，那你身体转化就转化不了。那我们正常来讲吃的这个糖，它要转化成能量，那人才有劲儿啊，对吧？但是呢它没法给你转化成能量，但这糖呢它又不能说自己就消失了，到哪儿了？都在血液里面呢。所以这样一来二去呢，血液里面的糖高了，身体当中呢需要的糖少了，这就是我们现在西医所讲的就糖尿病。好，那我们这个脾呀，本来是干嘛呢？生清气啊。那现在呢，你脾胃运化不足，上升能力是不是下降了？对吧？没劲儿啊，上升不去了，营养转换不了能量，反而呢会使一些营养物质下陷于肾中，那这个时候呢，营养东西在我们肾里面就随着排出去了，所以有时候一化验，尿里面糖也高了，蛋白也多了，这西医所谓的糖尿病，这就是名副其实，是不是？哎，糖尿，糖尿，尿里面有糖。这跟大家伙讲了咱们糖尿病啊，中西医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大家得知道。啊，那你说老师，我听着有啥用？有啥用？对你有大用。因为这是我们常见病。好，所以中医当中呢没有糖尿病，中医呢有消渴症啊。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不太明白，咱就直接说糖尿病，是咱不说消渴症，你统一都把大家糖尿病才好理解，对吧？糖尿病真正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刚才我讲了这么多，大家伙告诉我是什么呀？对，是脾胃的运化失调导致了代谢紊乱。你把这事记住了
0: 啊，李老师，糖尿病为什么您这么重视呢？专门拿出来一期节目的时间来讲。
2: 那当然要重视啊，我觉得不仅我要重视，再说每个人都要重视糖尿病。大家要知道啊，糖尿病本身来讲呢，没啥大不了的，血糖高就高呗，啊，尿糖有就有呗。可怕的是啥？并发症，心、脑、肾、眼、手、脚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的并发症。那这并发症带来哪些结果呢？每年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截肢的、失明的、瘫痪死亡的，在这种人数每年都在增加。我说这几个词大家伙你别往不往心里去啊，这失明、截肢、瘫痪死亡啊，这结果谁愿意面对？谁也不愿意面对。所以咱好好听课多学习。我们呢说糖尿病每年呢将近有八成以上的患者最终死于心梗，死于脑梗，这是最多的。因为这心梗脑梗要命啊。其次是什么呢？肾衰竭，老百姓讲话尿毒症。 那么从而呢诱发了猝死啊、失明啊、截肢啊、瘫痪呢、这个比例都是非常高的。大家伙你想看着你说你那脚啊一点点的慢慢的变黑了变烂了吗？你想看到说我这眼睛一天天的看东西看不到最后俩眼瞎了吗？你想尿毒症咱们每天到那去透气去吗？这突然之间脑梗中风瘫痪卧床炕上吃炕上拉那是啥滋味啊？所以就这糖尿病大家伙你该不该重视？这糖尿病可怕不可怕？
0: 哎呦真是太可怕了，这要是给截肢了那就永远走不了路了，失明了那就永远看不见东西了，那糖尿病都是怎么治疗的呀？
2: 好，说到治疗啊，这也是重点了，大家伙听好，分两块啊，咱们先说说西医。西医呢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我想在座有糖尿病的患者可能现在你都在用，对吧？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拜糖平啊、格列美脲、格列齐特呀、等等等等，那降糖药就那几种。那么实在说我们用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咋办？打胰岛素。那么这些药物呢只是说把你的血糖数值给你控制，而时间长了我们带来的结果是啥呢？你的药会越吃越多，你胰岛素用的量会越来越大。那我说这话放着放着你看是不是，你问问那些老的糖尿病患者是不是这么样，长时间的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堆积的药毒糖毒，那么这些毒素在身体里面到血液里面时间久了会怎么样？会不会让你的血管堵上？对吧？肯定会的，堵住我们的身体当中小血管微循环，这主要是什么呢？肾脏和眼睛影响大，肾脏出现什么蛋白尿，肾功能衰竭，眼睛眼底微小血管导致失明了，导致眼底的视神经坏死了。咱们失明挺着吧，没找谁也救不了啊！你说哎呀李老师你那么厉害，我再厉害你的眼睛失明了我也救不回来，谁也救不回来。肾衰到肾衰了怎么办？尿毒症了，透析没别的招，你要早点来找我，咱们用药酒用方法可以。你到那种程度了，现在医学还没有攻克，咱们实话实讲啊，对吧？那么我们说的这是微血管，还有大血管，大血管的病变，心脏啊、大脑啊、下肢啊，大血管堵塞了，心梗、脑梗，对不对？你血糖高了呀，血糖高了，胆固醇也沉积了，动脉硬化跑不了，心梗、脑梗一点点就形成了。这很多人呢，把血糖的数值控制，认为说这就可以了，这只是冰山一角。更有甚者呢，吃这些什么这些西药啊、打胰岛素啊，血糖值呢控制不好，血糖高。哎，有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为了这血糖值啊，哎，我就控制饮食，我不吃东西，是不是？我不吃食儿，那我这血糖就上不去。是，血糖下来了，营养哪去了呀？身体缺乏营养，免疫力下降啊，骨质疏松啊，掉头发呀，听力下降啊，甚至出现老年痴呆。这包括有很多严重营养不良的糖尿病患者，最后可能说并发症没怎么样的，这人最后什么是饿死的。你说你这叫什么治病啊？所以这里我给大家伙总结啊，西药治疗糖尿病它是控制血糖，对吧？这一点不假，但是它不是并发症，记住了，最终还会导致你身体越来越多的问题，乃至因为并发症最后导致死亡。
0: 那李老师，糖尿病真的就是大家所说的终生服药啦，没有办法真正治疗了吗？
2: 哎，不能这么说，是吧？哎，咱们说治病来讲呢，肯定是有对应的方法，及早治疗，辩证分析。刚才我们讲的是西医的一些治病方法，对吧？那么在我们中医来讲，糖尿病消渴症它的核心问题，前面我讲的是什么问题啊？大伙还记不记得？哎，脾胃运化失调，这是主要原因。当然它的病因比较复杂啊，这个饮食失节呀，啊，劳逸过度啊，阴精亏损啊，燥热偏盛啊，外感一些这个外邪呀，情志方面啊，很多的这些原因。那么这叫病因。那么细分上来讲呢，分为上消、中消和下消啊，消渴消渴嘛， 是吧？上中下三小，我分别呢简单讲一下，大家有个印象啊。有朋友说，老师我想知道咋治，别着急，你听明白了我告诉你咋治，你听不明白了你这也治不明白啊。好了，首先上小，上小以什么呢？以什么？口渴多饮，以肺燥为主。肺呀、啊、它主治结，以水之上源啊，燥热伤肺，肺湿致结，水液持续下行，时间都往下面走，怎么的了？小便多，是吧？哎，口渴呀，啊，那么喝的也多。中消呢？中消是什么？以胃热为主，啊，吃的也多，容易饿，因为呢胃火呀比较盛。那么属腑的水谷呢，这力强，所以呢吃的多，然后啊总饿，吃不饱，这肚子跟没底儿似的。胃热之盛，耗伤了我们的津液，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肠就失去了蠕动，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什么大便干结，排便费力。中消啊，下消，下消是多尿，小便浑浊如膏之，因为肾虚为主，肾出水啊，水液代谢失调，水谷精微下注啊，刚才提到有多尿。那肾阴亏虚呢，虚火内生，口渴呀，多饮呢，哎，多食易饥，哎，主要来讲就是这么几个症状。所以呢，他这个病的位置呢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肺呀、胃呀，还有肾，是吧？对，上中下三个。那么糖尿病呢，在治疗当中，我们要兼顾什么？润肺呀、清胃呀、治肾呢，从这几个方向来。但是呢，这几个它有前提呀，啥前提呢？就是中土脾胃是核心。所以呢我们要养脾胃，哎，要润肺，要清胃，你得滋肾。所以呢我问大家伙啊，你这这么复杂的问题的糖尿病啊，咱们说你自己想用西药就用点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啊，你就能把这病治好吗？治不好，对吧？哎，答案很简单，不可能的。所以只有咱们老祖宗啊给咱们传下来的这中医才能够更加的全面，从症状上面来讲全面去解决。
0: 李老师，那在您所有的药酒方子里治疗糖尿病的话，这个鹿茸生煎酒应该是首选吧？
2: 对，是这么样。因为糖尿病啊，它是复杂性疾病，涉及到我们的脾、肺、胃、肾，对吧？这五脏六腑啊，几乎都涉及到了。糖毒呢，堆积到身体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讲了，毒酸结用啥来化？大家伙告诉我用啥来化？哎，很多一些老朋友随口出来了，对，鹿茸生煎酒，化毒化酸化死结，同时呢调养五脏。那么首先呢，我们说鹿茸生煎酒当中，它的人参呢，人参是益气养阴、生津止渴呀。那对于糖尿病的患者，你口渴呀、多汗呢、身体乏累呀、手脚麻木啊，哎，包括一些疼痛啊，哎，这效果特别好。另外呢，别忘了啊。鹿茸生煎酒当中啊，这泡这药酒呢里面啊还有黄芪呀、啊、黄芪是补气生阳，固表止寒，那用黄芪的它能够改善我们身体呀、啊、乏倦没有力气呀、啊、口干口渴呀、啊、哎，形体消瘦啊，你看这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要解决的吗？所以鹿茸生煎酒啊，它在糖尿病的患者临床治疗上来讲可以说是一大利器呀、啊、另外这里呢我跟大家伙强调一下啊，今天聊了说糖尿病，其实并没有讲完，我把大概内容和大家讲了。糖尿病大家知道啊，它是大病，是重病，它引起的并发症啊在身体里面有上百种。那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解决糖尿病的只有鹿茸生煎酒。哎，鹿茸生煎酒呢它是能够化毒化酸化死结的药酒。所以为啥说只有它能做到？因为它能够化毒化酸化死结。我了解了上百种的药酒方子，但是真正能够把毒酸结全面化掉的还真就只能是鹿茸生煎酒，通百脉，对吧？那么脾上的运化能力一点点的恢复好了，咱们呢不仅是血糖稳定，你的并发症也有好处。所以呢咱们很多朋友说呀，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新来的，我正好是糖尿病，你告诉我用这鹿茸生煎酒，那现在没有买不着咋办呢？别着急啊，别着急，没有的话呢我也不会落下你，咱们呢教给大伙儿一个呀药酒方子啊，不管是说你是糖尿病的还是家里有糖尿病的， 把这药酒方针学会。
0: 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3: 请明日继续收听于老师精彩讲解。
4: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
4: 您好。
0: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在今天呢，我们享康健康快车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向正在收听广播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介绍呢有关于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空中电波当中向正在收听广播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享康的产品，也就是说享康三七银杏制品，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对于我们养生和保健所起到的一些卓越的功效。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会把这个话题啊向广大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呢座椅呢详细的介绍，能够让更多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们了解我们日常所应用的享康三七银杏制品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对于我们提高自身机体的免疫能力，对于调理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我们的血压血糖，促进我们身体的代谢，起到保肝护肾，它能够综合的在我们人体当中呢发挥它积极的功效和作用。可是对于享康的三七银杏茶，我们很多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啊了解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说就需要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把这些健康知识向广大的享康朋友们做一一的介绍。我们在跟大家讲到享康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重点的向大家介绍了它的几大特点。首先呢，第一大特点就是说它的绿色环境的无污染无公害，这个呢跟它的生存的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第二个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它的生物技术，这个生物技术呢我们又跟大家讲到了现在非常传统的中草药的炮制过程当中所使用的几种啊传统的落后的炮制方法。首先就是我们常说的水提取，这个水提取就是说常用的中草药我们一般都是用水去煎煮，
5: 这样的话呢，它的弊端就是说由长时间的高温呢、使植物当中的鲜活的成分呢就容易遭到破坏，并且呢还可以生成有毒副作用的一些盐类。所以这样呢，我们的确发挥了药物的功效，但是药物的毒副作用我们摒弃不了。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纯提取。这个纯提取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把中草药泡在高度白酒里面。那把这个中草药泡在高度白酒里面呢，一般泡15天半个月以上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或是喝，或是涂，或是擦，或是抹。这个呢，我们目前呢在养生保健这个环节当中呢，也给大家呢做了这方面的应用。但是也有一定的弊端，就是因为有一些中药当中的成分呢，它不溶于白酒，尤其是高度白酒，那这些有效的成分呢就白白的浪费掉了。那第三个呢，就是传统落后的炮制方法，就是用醋提取。这个醋提取呢，它容易破坏植物当中非常宝贵的生物碱，因为这个碱呢溶在醋当中啊，它会使这个酸碱形成综合，也就是说把它的功效呢就抵消了。那这三种传统的落后的炮制方法，使得我们的中成药无法走出国门，也使得美国拒绝接受多达200多种中成药。所以很多宁可自己从进口中草药，然后到本土通过自己高科技的这种先进的方法来进行提取，也不进口我们的中成药。那祥康三七银杏茶呢，可以说咱们呢在整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所考虑到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呢，就是说怎么能够把传统落后的方法我们摒弃掉，而且我们要采取呢高科技的这种先进的手法，或者说能够让产品呢发挥淋漓尽致的功效。重要的，我们要让世人接受养生和保健，让世人接受祥康的产品对于我们身体的心脑血管的畅通、经络和血脉的畅通、补气养血方面，我们应该达到一个制高点。所以说通过这个呢，咱们祥康三七银杏茶的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组方的高科技。什么叫组方的高科技呢？这个呢是我们很多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所不了解的，所以说有必要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做好的这方面详细的介绍，让更多的祥康朋友们在服用祥康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呢，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其实我们平时啊大家所看到的一些产品，尤其是一些中草药，它作为植物来讲呢，它都有上百种的成分组成。其中呢，这些成分呢，对人体有有益的，也有有害的。所以很多的老中医，我们也经常会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那怎么理解呢？就是说这个药物当中啊，它对人体有益的，但是也有对人体有害的。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有害，但是我们想发挥它。

他有益的一方面，用有益的这方面呢削弱有害的力量。所以说我们也不可不去用，因为你想治病，也就是说先保住命，然后再缓解身体当中其他的问题。那这也是啊，多年以来甚至几千年来啊，就是说老中医面对有一些中药的一些毒副作用，他们会采取很多综合的方法，比如说两种或三种中药之间的配伍，有一些呢毒副作用它可以互相抵消，但是有一些毒副作用呢还会残留，就看这个中医啊它的医学技术水平有多高。如果越高明的医生呢，他就可以呢会把几种或十几种中草药当中它的毒害作用，有些时候呢它就互相抵消了，所以这样呢它就可以完全发挥呢中草药对人体有益的作用。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的中医都西化了，即使你到中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往往也借助现代化的一些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仪器，比如说中医最传统的望闻问切，一看便知你是什么病，行家有没有，一出手便知，是吧，上手一搭脉就知道你五脏六腑什么地方有问题。现在这种娴熟的中医技术的这个老中医不太多见了，往往呢大家图一省事儿，另外呢还让你多消费，拍个脑 CT 吧，你上手一搭能花几个钱，是吧，一个人家的诊费50-200仅此而已，如果拍一个脑 CT 的呢300-500块钱，那我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话呢，他们还会借助一些现代化的检测设备，你拍个核磁呢1800-800块钱，那能一样吗，是吧，美其名曰检查的还比较准确。所以说这一切一切吧，就影响到了现在很多中医啊他的这个对技术的这种追求，也影响了很多我们老中医在实施一些望闻问切的时候呢，也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吧，大家可能会手段，虽然说属于个别现象，但是这种个别现象也比较普遍。那针对于中草药，咱们知道了既然它对人体有益的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就拿咱们祥康的三七阴性茶来说，它在200多种成分当中去掉大部分无效的或者是有毒的成分，咱们通过这种呢组方高科技的这种手段，我们只选取了30余种有效的成分，而这些成分的鲜活性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并且把这些有效的成分组合培养出具有特殊功能的活性物质。跟大家再细讲讲啊，自从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德国和日本以及我国科学家呀，对三七和银杏它的有效成分呢，就做了精确的分析，其中呢，得出这样一个被世界公认的结论。什么样的结论被世界公认呢？就是说，珍贵的、有效的在三七和银杏当中，其中我们把它分为两大类，像三七。我们主要用其功效就是三七的总皂带，那这个三七总皂带呢，它含有24种有效的皂带，其中包含了人参皂带、三七素还有活性多糖等等。那其中呢，三七皂带当中呢还含有17种氨基酸，这17种氨基酸当中呢就包括了人体所必需的7种，还含有77种挥发性的化合物，以及26种微量元素以及粗蛋白。这是德国、日本以及我国科学家对三七通过精确的分析我们所得到的结果。那三七皂带的功效啊，它独特而又现代的医学研究证明啊，说三七皂带具有强大的修复受损的组织、激活休眠细胞的功效。那三七皂带呢，还能够大大的提高心脏和大脑的耐缺氧、耐缺血的能力，对预防和治疗心脏疾病

老听众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把服用祥康茶、服用祥康胶囊已经当作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形成了一种习惯。那三天一净茶沏开以后啊，这个茶的颜色呈亮黄色，就鲜亮的黄色，这个就是银杏黄酮的颜色。那银杏黄酮呢，它是非常珍贵的植物成分，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它可以解除我们人体的痉挛，包括肌肉的痉挛、血管的痉挛、脏器的痉挛，还可以使我们血管舒张，并且可以引导血液流过全身最为狭窄细小的毛细血管，改善全身的供血。所以说你看，有很多祥康朋友们，大家在发生一些疾病或意外的时候，我们很多祥康朋友们也总结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说当严重的出现了胸闷的、气短呢，或者说出现了心绞痛的时候，很多祥康朋友们一次性的就把三包祥康茶冲成一杯水浓缩了去喝，喝完之后马上就会感觉，哎呀，心里特别舒缓啊，心胸特别开阔，胸闷气短的现象大大就改善和缓解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银杏当中的黄酮，它解除痉挛，使血管扩张，并且引导血液流过全身最为狭窄细小的毛细血管，而使得血循环畅通，并且改善供给全身发生这样的变化。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和平时我们在应用祥康三天一净茶的时候就对号入座了。那银杏黄酮呢，还是全世界公认的改善我们大脑功能、预防老年痴呆、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就是我们常说的垃圾啊，延缓衰老的特效成分。很多一些防范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中草药当中都含有银杏黄酮，因为都想发挥其独特的功效。这是我们在银杏当中首先所挖掘的第一大功效，就是银杏黄酮。那第二大类功效呢，就是银杏当中的铁内酯。这个呢，我经常在广播当中啊，也跟大家做好详细的讲解，告诉给大家，铁内酯啊，它可以清除我们管壁的垃圾，它的渗透能力是非常之强的。我们在服用祥康三七银杏茶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闻到有一股淡淡的植物特有的带有苦味的清香，尤其是我们在品味祥康茶的时候，虽然说苦当中啊还带着微甜，这个甜呢就是蔗糖，因为银杏当中的这个铁内酯啊，它就带有这种苦味儿，但是这个苦的呢还有点清香。我们在喝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喝上一小口，咂摸嘴之后呢，我们会有一种淡淡的苦味的这种清香回荡在我们整个口腔里面，那这个味道就是铁内酯的味道。所以说也是我们银杏当中铁内酯的主要成分。那银杏的铁内酯是鼎鼎有名的和弥足珍贵的，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浸润、清洗和疏通的作用。我曾经不跟大家多次举实例吗？就是说把银杏铁内酯把它呢滴在100页的书的封面上，几分钟之后它就可以渗透到最后一页。那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工业上把银杏铁内酯滴到严重的锈死的这个螺栓上，因为这个螺栓时间长了啊，风吹日晒雨淋，它就容易锈死了，锈死之后呢搬也搬不动，拧也拧不开，所以说把它用在工业上，把银杏的铁内酯滴到这个锈死的螺栓上，几分钟之后用最普通的扳手就可以把螺栓松开。它还可以呢把这个锈蚀的油污的机件清洗的光亮如新，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对于机器、对于腐蚀的生锈的啊，不能够转动的，它都可以呢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何况铁内酯进入人体以后，它可以发挥它强大的浸润清洗作用，

0: 使我们的血管呢得到全面的清洗疏通，还可以使我们细胞膜表面得到清洗。所以说使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脏腑器官呐、血液循环呐、我们的这个细胞的功能啊得到恢复，它的活力增加，特别是它可以使血小板的活化因子能够得到加强，也是血小板叠加过程当中的克星。所以这是呢我们应用祥康三七银杏茶过程当中所选取银杏当中主要应用两大成分，一个是银杏黄酮，一个是铁内酯。而我们在应用三七的时候呢，主要是想应用的就是三七总皂苷。那三七总皂苷又跟大家分了三大类，其中有24种有效的皂苷，包括人参皂苷、三七素、活性多糖，还有呢17种氨基酸，以及26种微量元素以及粗蛋白。所以说在这个植物当中200多项的这个功效和成分当中，我们只截取了这几大功效，那这种组方的就成为了祥康三七银杏茶，它可以享誉国内外，让更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病患者能够情有独钟的这么一个你的产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跟大家讲了，就说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能够使200多种功效我们把它分离出来，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讲的引用德国的技术和设备，采取的是低温的萃取分离整合啊，将三七和银杏当中的鲜活的成分完整的保留下来，这样呢便于我们的吸收，也便于我们的应用。这是呢今天要跟大家所介绍的祥康的产品，祥康三七银杏茶，它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历史背景，还有呢它生长的环境，以及由单方的三七它独到之功效，单方之银杏之独到之功效，然后又科学组方成为祥康三七银杏茶不可多得的药食同源食疗保健佳品，它对于我们身体所发挥特殊的功效。好了，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我们通过这些天吧，跟大家漫长的把这个祥康三七银杏制品啊，它主要的功效还有工艺以及在我们身体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我给大家做了这方面详细的知识讲解与介绍，希望有更多的祥康听众朋友们了解祥康三七银杏茶，了解祥康三七银杏胶囊，在今后生活当中成为我们内通气血、疏通经络、补气养血加之生活伴侣。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一如既往把剩下的时间交给祥康谢老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是王涵老师吗？
0: 哎，你好。
4: 谢谢王涵老师。王涵老师你好。
0: 哎，
4: 我是非常感谢非常非常感谢祥康百年养生堂有这样一位好的很好很好的领路人，给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
0: 心情很激动啊！
4: 哎呀，激动的好，面向全国的百姓呀！哎，这宗旨就是有钱没钱都能收获健康啊！
0: 太对了，就是这个理念。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新疆的，新疆乌鲁木齐的。 祝你健康长寿，长命百岁，全家幸福。
0: 好，谢谢谢谢啊！
4: 哎呀，太好太好了！王涵老师真是的话，给我们全国百姓都带来多大的福音啊！我是一个新疆的，25年的糖尿病的患者。
0: 25年的病史。
4: 嗯，
0: 这25年来没少遭罪吧？
4: 哎呀，这就是难，一言难尽啊！真是一言难尽。今天我75岁了。
0: 哦哦，
4: 嗯。
0: 回想到往事，疾病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真是心酸。
4: 对，
0: 另外呢，又无处倾诉。
4: 对，
0: 所以说，什么是疾病？25年来，我们只认识了这个疾病。
4: 对，
0: 但是什么最教育人？就像我所讲的，疾病最教育人。
4: 对，
0: 你不能忍的能忍了，不能坚持的能坚持了。
4: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不能承受的，你觉得这25年你都承受了？
4: 对对对。
0: 告诉我。什么时候结识的我们健康快车？
4: 08年。
0: 08年，哎呀，那上车还比较早啊。
4: 早啊。
0: 当时怎么结识的？
4: 因为我不是糖尿病嘛，吃药吃的胃不好了。
0: 嗯。
4: 营养不良了，引起营养不良了嘛，给休克死过去了。
0: 嗯。
4: 孩子送医院，我就把我救过来了。
0: 嗯。
4: 嗯，我还有胆结石也切除了。
0: 嗯。
4: 我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和站那的时候，右侧头的后面发木。
0: 嗯。
4: 不知道，我拿手敲一敲，哟，怎么这不是我的头，它是像个木头一样咚咚咚响的呢？
0: 嗯，
4: 而且慢性的腹泻，拉了多少年的肚子。
0: 嗯嗯嗯。
4: 失眠，吃不下饭，手脚腿子肿。后来不是，知道这个，香康养以三七银杏茶和维生肽嘛？维生肽是后来的，刚开始是喝的三七银杏茶。
0: 嗯、对，
4: 光喝这个茶吧，我都有些所改善的。
0: 有什么改善？给身体当中有什么变化？说一说。
4: 就是这个腹泻不腹泻了呀？
0: 哦，
4: 这个腹泻多少年它不腹泻了？
0: 那你这样的体质就有所改善了呗？
4: 啊，头不木了。
0: 嗯，
4: 头不发木了，坐着，哎，这个头好像比较清醒，不像原来后面木木的木木的，烂打着敲着，它都好像像木头似的。
0: 嗯嗯。
4: 所以我就看着我这身体这个样子，我就继续喝。后来维生肽有的喝维生肽，
0: 嗯，
4: 通过养生，我的那个血糖也比较平稳了，
0: 嗯，
4: 血糖平稳了，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4: 所以我就把慢慢的把药给停了。
0: 那一定的，那你想你再不停药的话，不就容易低血糖了吗？
4: 啊，就是原来就低血糖死过一回嘛。
0: 你看那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4: 嗯，不知道，
0: 不知道这个身体体能体质在向好的方向转化，
4: 对。就把药又停了，
0: 无知多可怕。我说无知啊，多可怕呀，我们不了解身体的变化。
4: 对对对，真不知道，哎呀，一点啥消息都不知道，通过听这个收音机啊，听王涵老师讲这个收音机啊，哎呦，咱知道这么多事情呀。一下提醒，然后脑子就清醒，就明白了，原来都是糊涂的，昏头昏脑的。
0: 嗯，
4: 就因为都正常，这不是就好了吧？好，这一下子好了。家中出了大事了，
0: 怎么了？
4: 老父亲90多岁，卧床不起了，病故了，也是伺候了3年呀。
0: 嗯嗯嗯，
4: 这不是我都好了嘛，就伺候他们，我身体也有啥。这个老公呢，又做放疗，又做化疗的，把我忙这将近5年，5年我光忙家事了，我就所以我就这个
0: 忽略了自身的照顾了。
4: 对对对，收音机也没有听吧，方法也没有做吧。
0: 那不应该这个样子啊！那你这样的话，你身体不又透支了吗？
4: 更透支了，现在就是更透支了嘛，因为这停了产品了嘛，停了三七银杏茶了嘛。
0: 嗯。
4: 这三七银杏茶，我觉着好像是肚子原来有疙里疙瘩的，通过我推肚子喝三七银杏茶，我才觉得肚子连那块没有，硬块没有了嘛。
0: 嗯，那多好啊！
4: 结果嘛，所以我就把药停了，我觉得都好了嘛，都正常，人也有精神了嘛。正好他们两个这一病，把我整了5年呀。哎呀，我把忙家事忙着。
0: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儿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养生保健是不能停滞的。
4: 对对对，
0: 你可以不喝产品，但是你不能没有这颗养生的心。
4: 哎、
0: 你哪能把自己置之一边、
4: 就是，
0: 这个不管不问了呢？
4: 你看看
0: 是不是？
4: 就是哎呀，上有老下有小，把我整的，你家就我一个人嘛，你说说。哎呀，
0: 那什么时候又重返我们健康快车的呢？
4: 老头就病故了以后，他们都这忙完了，我就继续喝茶呀。
0: 嗯。
4: 现在我是咋回事呢？现在孩子有就是下岗了嘛，他我条件有点差劲了，我就现在可就听你说的，不吸收，我喝啥都不吸收了。
0: 嗯。
4: 我喝那个保健品，比如食疗吧。
0: 嗯。
4: 我喝了三。

0: 三红汤和四黑粥吧，
1: 嗯，
0: 还有喝那个薏仁米那个喝了以后嘛，我嘴长泡，嘴长泡就不吸收，好像是，反正总来说喝药更不吸收了，
1: 嗯，
0: 白喝了。我目前是啥呢？浑身出大汗，
1: 嗯，
0: 晚上被子褥子都湿了，
1: 嗯，
0: 白天嘛我就换毛巾吧，后面后背上换个长毛巾，买只长长的毛巾换一换吧，
1: 嗯，
0: 不能换秋衣秋裤了，一脱了一换嘛，冷得很，冰冷两三个小时缓不过劲来。就到现在你摸摸这个胳膊冰冰的，摸摸这个腿没有温度，
1: 嗯，
0: 那我这个人咋没有温度呢？所以我晚上睡觉得弄垫褥子，
1: 嗯，
0: 没有温度，垫褥子擦热了以后钻进去再把那东西，直接第二天早上那个脚冻凉，把我冻醒了都有时候。
1: 那你不泡脚啊？
0: 泡呀，晚上现在泡搁的姜嘛，不是你说的
1: 生姜加艾叶
0: 啊？对，放姜
1: 泡能泡半个小时以上啊？
0: 没有泡那么长时间。
1: 那你为什么不泡这么长时间呢？
0: 哎，泡不成一会儿，这个事你刚泡上就这个，刚泡上那个
1: 行家，
0: 我知道了，反正我照
1: 你这是这样的，你要为成功找方式，
0: 嗯，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连泡脚的时间你都不能坚持半个小时，还有这事儿那事儿的，我就不明白了。那你还想追求什么呀？
0: 对对对，
1: 经济条件咱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多付出点劳动来？
0: 对，
1: 就像我说的，没有钱的时候，咱把勤快舍出去。
0: 对，
1: 你舍出勤快，你又舍不出时间来，你怎么收获健康啊？
0: 对对对，
1: 成功和失败它绝对是成正比的，你付出和收获它也同样。
0: 嗯。
1: 它也是有这个因果的，这个相像的，你没有付出，你哪可能产生收获呢？再说了，生活呀，生命啊，对咱来说，我不敢说用倒计时这样的数据，老父亲也好，自己老伴儿也好，都离自己而去的时候，你是不是更应该好好活着？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样自己的理由能够让自己不把这个养生保健放在首位的呢？
0: 不要找任何理由，
1: 是不是？所以我当时听了你刚才说的话，我觉得心痛。半个小时泡脚的时间还会有这事儿那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家里人到底怎么支持你的？
0: 哦，对，嗯。
1: 难道一天拿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腾不出来吗？
0: 嗯，对。
1: 回过头来反想反想，你到底需求什么？
0: 对。
1: 忙来忙去，人都没有命了，没有健康了，再忙还有意义吗？
0: 对。还能为谁忙呢？对不对？
1: 说的就是，你为谁忙啊？
0: 为自己都不能忙，还为谁不能忙呢？
1: 哎呀，道理都明白，话也都会说，就是做不到啊。
0: 对对对，
1: 做不到可不行
0: 了。清楚的很，就是做不到，就是哎呀。
1: 做不到的原因还是思想没有畅通。
0: 对。
1: 畅通思想以后，这些问题也都想明白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现在就是一个出大汗。那个头发一把一把的，我现在做个饭啊，盖房子我就把帽子戴，做个布帽子戴上，不叫好，不做好，那个做饭里面都是头发。
1: 现在脾胃还怕凉吗？
0: 凉，
1: 还凉啊？
0: 嗯，
1: 你这样吧，你用点黄芪和大枣煮水喝。
0: 黄芪、大枣啊，
1: 嗯，15克黄芪，三两个大枣，枣少放一点，因为毕竟还有糖尿病，是吧？
0: 15克黄芪吗？
1: 啊，
0: 嗯嗯。
1: 就煮水带茶饮也行，帮助你收敛汗液。再有呢，就是平时也，
0: 这个黄芪和那个大枣我吃过了，我天天都熬着喝的，买那个锅子还。
1: 嗯，它帮助你收敛汗液，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我刚才讲了，也喝点麸小麦水。
0: 哦，麸小麦和那个乌梅。
1: 不用那么多，你就单纯用一样麸小麦就行。
0: 哦，
1: 你一定要想到你为什么会这么出大汗。身体虚啊，气血亏呀，啊，
0: 对对对对，
1: 越出汗身体越虚嘛。本身你糖尿病就是属于阴虚有热的体质，但是阴虚有热的话呢，
0: 这个，
1: 还容易怕凉。
0: 哦，对了，一看病他写的是肺肾阴虚，脾正气虚，还看了一回，还说啥呢？写的那个上面是湿瘀上门，虚火上浮。
1: 对呀，啊，本来就是这种情况。
0: 我喝他的药都喝了啊，
1: 你喝人家的药啊？它得是这样的，就像我说的，你脾胃功能得好。
0: 对，
1: 你不好连饭都不吸收，它药它能吸收到哪去呢？
0: 啊，我知道了，所以我听你说了，我就喝了，接着喝了三箱了。
1: 嗯，这样的话呢，咱花短的时间见到大的效果。
0: 对对对，我现在大便好像成型了。
1: 嗯，
0: 这三箱喝了以后，我觉着，成点型了。
1: 好，
0: 就是那个头发掉的太痰也多，大便没有劲儿，那个打喷嚏就尿裤子，
1: 这些都是气亏的表现啊。
0: 哦，
1: 肺气虚，然后肾气也虚。
0: 嗯
1: 嗯，
0: 伏小麦搁多少克呢？
1: 30。
0: 嗯，就那么煮水喝就行了。
1: 啊，对呀、啊。
0: 嗯。那个黄芪和那个大枣也煮着喝啊、哦？
1: 不，他就泡茶，泡水带茶饮。
0: 哦，
1: 就像沏茶喝就行。
0: 哦，对对对。
1: 你现在气亏血虚、
0: 嗯，
1: 先以补气为基准，
0: 嗯、
1: 不能先补血、
0: 嗯，
1: 先补血就容易淤。
0: 哦，
1: 这会儿明白了吧？
0: 啊，老师指教太清楚了。
1: 不光是清楚，还是那句话，老人家呀，健康啊是自己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平时的时间也是自己的。
0: 对，
1: 我们真的是把你的重心和方向一定要定位、
0: 嗯、
1: 要不就容易啊，付出的和收获的真的不成正比了。
0: 对，
1: 这个不是别人光嘱咐的问题啊。其实每天在听广播的时候，我在劝慰别人嘱咐别人的时候，难道跟你没有关系吗？有关系，但是只是你们觉得自己还是不到位、
0: 嗯、我不会辩证。
1: 这个不是会不会辩证，你坚持还不会吗？拿出时间还不会吗？
0: 啊啊啊！
1: 那脚凉的晚间睡觉都能够冰醒，你不把脚先泡热，怎么能够让身体收获健康呢？
0: 对对，
1: 这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糖尿病的人最怕的就是脚凉啊。
0: 嗯。
1: 不有这样一句话吗？糖尿病的人如果脚凉的话，
0: 嗯，
1: 离着我们生命出现问题不又近了一步吗？别的话我就不多讲了。是不是？
0: 食疗我都可以，三红四黑的都能喝啊。
1: 都能喝，但是也是得先把脾胃调整到正常、
0: 啊、
1: 要不喝完之后都打水漂了。
0: 对，先喝这些知道了。
1: 哎，你一定要记清我的话、脾胃不好是万病之源啊。
0: 这个喝的是多久？
1: 什么？
0: 伏小麦和那个黄芪。
1: 你喝到症状减轻就行呗。
0: 哦，对，
1: 是不是、
0: 啊、
1: 你喝的目的是为了干嘛呀？不为了缓解你出汗啊？
0: 哦，我们那天买了一袋子那个伏小麦，一袋儿，一袋儿可能有半公斤吧。
1: 嗯，
0: 就煮水喝啊。
1: 对对对对。
0: 哎，行行行行。
1: 嗯，
0: 我原来一直喝的是屋搁着乌梅黑豆煮的呢、
1: 嗯。也行，为什么我光让你单一的来？就是现在脾胃调理的不好。
0: 哦、嗯。
1: 调理好了之后啊，你喝什么它都吸收的快、嗯，还可以用老鸭。
0: 啊？
1: 3年以上的老鸭子。
0: 哦。
1: 去内脏，去完内脏之后啊，倒上一斤醋。然后把这老鸭的体腔呢，用线给它缝上它，把这醋呢就倒在里面，上锅蒸，蒸熟了它，然后把这只鸭子给它吃掉它。你别管用一天，用两天，用三天，
0: 嗯，
1: 既能帮助你收敛汗液，还能更好的稳定你的血糖。
0: 这个老鸭肚子里面放啥东西？
1: 醋。
0: 醋。
1: 嗯。
0: 哦，倒满了醋。
1: 一斤醋。
0: 缝上。一斤。
1: 嗯。
0: 倒一斤醋，拿线缝上。
1: 上
0: 锅
1: 蒸
0: 吗？是。
1: 对。
0: 哦、
1: 蒸熟它。
0: 嗯嗯，
1: 然后就把它吃了，它就行了。
0: 嗯，好，3年以上的鸭子也真好。
1: 男同志吃母鸭，女同志吃公鸭啊。
0: 啊，好，
1: 都记住了吗？
0: 公老鸭知道了，3年以上。
1: 我刚才说的以上的内容不是单纯的这个方法啊。
0: 嗯，知道了。
1: 嗯，
0: 黄芪和那个补气的。
1: 一定要记住，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断章取义，把这些好的方法都在自己身体当中啊，慢慢去实践。最后呢，还要说一句什么呢？要有好心态。
0: 对，
1: 心态不好啊，养生保健呢、啊、就容易受阻、受障碍。心态好了，就四通八达、一通百通了。
0: 我也就说，有时候不舒服的时候，
1: 多想想我所讲的话、
0: 嗯，
1: 多想想这个广播当中啊，很多成功人他们的一些成功经验，你心里不就有底了吗？
0: 好好好。
1: 嗯，好了，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会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 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骑道。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骑道。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3: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5: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台上是实力的比拼，台下是我们的声声喝彩。欢迎好朋友们走进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通过电波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段此刻您最想唱的，点一段您最想听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在学戏的过程 程当中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带着问题走进我们的节目，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呢，也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还没有成为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您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交由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说了算，可以点戏可以唱戏，在线下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话，咱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个嗓，0371-699-5976，在一段唱腔之后就会为好朋友们开通了。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的一段金玉良缘，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署名欣欣的朋友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来欣赏吧。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一段《金玉良缘》。会唱爱唱的朋友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大家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唱的形式，我们也可以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的话，我们把这个录制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好朋友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就可以了。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不断拉我把你下。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有请到的是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大祭庄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大季庄》当中的这一段"脑恨爹爹心不正"，两分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身旁的好朋友呢？在听这段唱的时候，你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朋友们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整体来说，这位老师他的完成度也非常高，但是在个别字音的地方呢，可能是因为气息不是很足，导致音准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欠火候了。接下来这块我们要多注意一下，因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语言的表达和曲调的结合，它其实是相辅相成存在的，对不对？而且呢，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唱腔内容，曲调高低的不同，韵折的变化，包括各种情感的处理，除了乐曲功能之外，戏曲语言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演唱，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带给身边的观众朋友，先打动了自己，才能打动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给声音化妆，此时此刻你就是剧中人了，而且你唱的就是最棒的，不用想那么多，我们就很好的呈现这段唱腔。除了声音好之外，咱们的表情，咱们的表演也应该融入进来。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李老师能够走进节目，也是希望你能够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祝福你越唱越开心。当然对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这段唱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是不是也特别爱唱呢？咱别自己在家里头唱啊，咱们也可以走进节目唱一唱。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前段演员连德志老师在大季庄当中的这一段脑恨爹爹心不正，我们在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听老师的发音归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你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6月10号到14号，在江苏省举办的第9届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排舞公开赛圆满落幕。该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是全国特殊教育领域里重要的文体赛事，集中展现特殊教育学校美育与体育融合发展的成果，给特教学生提供展示和交流的舞台。根据本次比赛“逐梦排舞，共享阳光”的主题，洛阳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组织25名师生参赛，在全国70多个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1项金奖、2项银奖、1项铜奖的优异成绩，学校荣获优秀组织奖。备赛期间，洛阳市特教学校参赛师生开启了高强度的集训模式，针对肢体协调、节奏把控等训练难点，师生们克服重重困难，精进每一个动作，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积累力量，沉淀成长。比赛中，学子们灵动的舞步、整齐的身姿、饱满的状态，将长期刻苦训练的成果完美呈现。每一次轻盈的跳跃，每一次温柔的舒展，都饱含着对舞蹈的热爱和对梦想的坚持，诠释着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青春力量。此次参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比拼，更是一次心灵的成长与蜕变。沉甸甸的奖杯与荣誉，让特殊孩子们收获满满的归属感和自我认同，充分展现了该市特殊教育坚持艺术育人、素质育人的丰硕成果。下一步，洛阳市残疾人维权就业中心将持续为特殊少年搭建更多绽放自我、追逐梦想、实现价值的广阔舞台，用心用情助力每一位残疾孩子向阳成长、逐光而行，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到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0: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1: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丰富残疾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特殊群体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感受

0: 演、趣味游戏、古法香囊制作三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文艺乐享会环节精彩纷呈，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是博爱学校的小朋友带来歌曲《花开无忧》，旋律轻柔动人，沙河调非遗传承人演唱《人生在世笑当先》，尽显传统曲艺魅力。残疾人代表也自信登台，一曲《多少次想你》情真意切，戏曲选段到边关显显杨家的威风，铿锵有力。他们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充分展现出残疾人朋友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文艺表演过后，趣味互动游戏火热开启，现场人员分为两组，依次参与射五毒、投壶等传统端午游戏，大家踊跃参与，相互配合，在轻松欢快的比拼中体验传统民俗乐趣，彼此拉近了距离，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巧手制香囊，古韵迎安康，随后的古法香囊 DIY 环节格外受欢迎，是中医院医师现场讲解各类中草药的功效与作用，手把手指导大家选材、装填、缝制香囊。大家一边学习传统技艺，一边交流闲谈，一根根彩线、一味味草药在巧手中化作一个个玲珑雅致的香囊，缕缕药香弥漫现场，小小的香囊承载着祈福安康的美好祝愿，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尾声，工作人员为现场观众送上粽子、风油精、手提袋等礼品，一份份贴心礼物把浓浓的节日暖意送到大家心坎上。此次活动不仅让残疾人朋友们体验了传统民俗，收获了欢乐，更打破了社交壁垒，营造出平等包容、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漯河市残联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丰富残疾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做好扶残助残服务，让关爱与温暖常伴左右。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南阳市残联组织开展系列活动，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团队合力。6月17号上午，我们的节日端午包粽子民俗实践主题活动正式开始，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过程中，感受端午韵味，涵养初心使命。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其乐融融，弥漫着阵阵粽叶清香，经验丰富的老同事主动手把手教学，演示折叠粽叶、填充糯米、捆扎缠绕的完整步骤，大家热情高涨，相互交流，互帮互学，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折叶、填米、裹粽、捆绳，大家动作娴熟有序，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精致的粽子陆续成型。过程中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在亲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乐趣，缓解工作压力，拉近彼此距离，充分展现了残联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17号下午，南阳市残联以端午成文脉、奋进中国梦为主题，开展端午传统文化专题教育活动。活动围绕端午节的历史渊源、民俗文化、爱国精神展开学习，深入挖掘端午文化中爱国奉献、坚守初心、砥砺奋进的精神内核，将传统民俗文化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深度融合，引导干部职工从千年端午文脉中汲取精神力量，把家国情怀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将传统文化传承与奋进中国梦紧密结合，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下一步，南阳市残联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

0: 开展文体与思政教育活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持续涵养清风正气，凝聚奋进力量，引导全体干部职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各项工作，助推残联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石林仲夏，岁至端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缓解干部职工工作压力，增进干部职工沟通交流，营造温馨和睦、文明向上的节日氛围。6月16号，濮阳市残联举办浓情端午传承文化主题活动，全体干部职工齐聚一堂，品民俗、做手作、玩游戏，在温情互动中共度传统佳节。一枚香囊成古韵，缕缕艾香济安康。香囊祈福是端午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承载着驱邪避疫、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古韵悠悠，干部职工们静心垂眸，巧手翻飞，穿针引线，填充艾草，点缀流苏，专注雕琢每一处细节。指尖流转的不仅是精巧的传统手艺，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传承。大家在相互交流、潜心创作中，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方寸香囊凝匠心，再祈愿，让源远流长的端午民俗文化浸润心田。下一步，濮阳市残联将持续以传统节日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载体，深挖传统民俗文化时代内涵，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残疾人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以文化润人心，以聚力促发展，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精神力量，持续赋能濮阳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6月13号，2026年濮阳市毕业启航季残疾人大学生专场招聘会举行，活动由市残联、市人社局主办。本次活动邀约2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推出大量适配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共计200名残疾人群众和大学生到场求职。现场同步开设政策咨询窗口，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残疾人就业补贴、技能培训等扶持政策，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岗位推荐、求职指导服务。此次专场招聘会精准搭建供需对接桥梁，切实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用心助力残疾人群体稳定就业，实现职业理想。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

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0: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0: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了，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

0: 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